各位 Red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到了8:30，今天是星期二，6月16日，非常高兴在这个小时你仍然的守住在 RedFM 的频道当中，在这里呢继续的有好歌以及好资讯陪伴着大家。不知道今天你的早晨是怎么样的呢？现在的你是正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已经在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了呢？ Red FM 在这里提醒您，新的一天，新的能量，新的开始，祝你在今天有满满正能量以及幸福快乐的一天。 Red FM 也将继续的在空中用声音、资讯和歌曲来去陪伴着你哦，千万要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到今天的保健专讯。在保健专讯，今天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明明昨晚已经睡了七八个小时，但是早上起床呢，却还是觉得疲倦。工作没多久就开始没精神，到了下午呢，更是昏昏欲睡，总觉得身体像是没电一样。那偶尔感到疲劳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你长期都觉得很累的情况，就值得我们多多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啦。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呢，很多人会把累当成理所当然，然而疲劳其实是我们身体所发出的讯号哦，提醒我们有些地方可能需要做出调整啦。首先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睡眠品质不好，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认为只要睡够八个小时就足够了，但事实上啊，睡眠时间和睡眠的这个品质却是有相同重要的哦。有些人呢，虽然躺在床上很久，但是却翻来覆去，有些人睡前滑手机追剧到深夜，那大脑呢就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即使说可能你睡着了，但是你身体也未必获得充分的休息。研究发现呢，长期睡眠不足不仅仅会让我们精神不济，还可能影响免疫系统、记忆力以及情绪管理的能力。除了睡眠问题之外呢，饮食习惯也会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哦。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会为了减肥而刻意少吃，有些人呢忙起来甚至忘了吃饭，当身体缺乏足够营养的时候呢，自然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运作。特别是铁质不足的人呢，更容易出现疲劳、头晕、记忆力不集中等等的情况。铁质呢是制造红血球的重要元素，而红血球则负责把氧气运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如果说氧气供应不足，人自然就会觉得疲倦。富含铁质的食物呢，包括瘦肉、鱼类、鸡蛋、菠菜和豆类等等，都可以适量的摄取。另外还有一个经常被大家忽略的原因，那就是缺乏运动。很多人会觉得我已经够累了，哪里还有力气运动呢？但事实上啊，适当的运动反而能够提升身体和精神状态。当我们运动时，身体会促进血液循环，释放让人感觉愉快的化学物质，也帮助我们减轻压力和疲劳感哦。即使只是每一天可能快走20到30分钟，也能为我们身体带来不少好处。说到疲劳呢，还有一个现代人常见的问题，那就是压力。工作压力、经济负担、人际关系，甚至每天接收大量的资讯，都可能让我们的大脑长期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有时候啊，身体虽然坐着休息，但大脑呢却一直在运转，而长期下来，心理疲劳也会转化成身体疲劳，让我们就觉得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因此呢，适当放松自己也是健康的一部分。听音乐、阅读、散步、运动，甚至只是静静放下我们的手机休息几分钟，都有助于舒缓压力。当然，如果说你的疲劳感持续很长的时间，而且伴随着体重异常变化、呼吸困难、持续头晕等等的情况，就应该尽早寻求医生协助，找出真正的原因。健康并不只是没有生病，更包括拥有充足的精神去面对生活。如果说你最近总觉得很累，不妨问问自己是不是太晚睡熬夜，是不是饮食不均衡，又或是太久没运动了。是时候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照顾自己的身体不一定要等到生病时才注意，许多健康的小细节往往都隐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小细节当中。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祝大家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神。

0: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1: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来到了8:56，那很快呢，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Red FM 的快乐生活馆。那么在快乐生活馆，待会儿9:00至10:00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就会有邀请到两位嘉宾，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有一段不一样的分享哦。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继续留守在 Red FM， 锁定更多资讯以及好歌曲，在空中持续的陪伴着大家。

0: 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礼让的例子，在办公室你先请，
1: 谢谢，
0: 在茶餐厅
2: 大叔您先吧，
3: 这些礼年轻人，
0: 在银行这位太太让您先，
4: 谢谢，不好意思，我的宝宝一直哭。
0: 可是在公路上情况就不同了，养成好习惯，保持礼让，您可改变结局。

0: 高。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那在透过大家，想必透过这个我们 Red FM 的面子书平台呢，也可以看到说今天的这个画面以及广播室呢，不仅仅只有我周静一人在广播室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在刚刚和大家预告的，就是在这个小时 Red FM 的快乐生活馆会有两位嘉宾在我们节目当中陪同大家，和大家在今天带来一段不一样的这个分享。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 A 的主题，关于是这个题目是在呼吸之间，瑜伽艺术以及生命的这个对话。那好不好，我们就先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先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0: 大家早上好，我是 Doreen， 我是来自 Pama Yoga 的瑜伽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陈佩斯，来自 Pama Yoga 的学生之一。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就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两位，就是对这个在瑜伽方面非常有经验，以及说一位是老师，一位是学员，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瑜伽哦。那其实那我自己个人其实对瑜伽也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可能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能有一些目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能也有参与过，就是或者说试过瑜伽这项的运动，那或者说可能你对瑜伽并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好不好，我们先请我们的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瑜伽。那我知道说很多人听到瑜伽可能都会想到说是一个伸展的一个运动，但是其实有了解到说你们的瑜伽会有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元素，可能可以请我们的嘉宾和听众朋友们来去分享看看到底什么是瑜伽，和大家介绍。
0: 什么是瑜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十多年前当我开始在练瑜伽的时候，其实我去上一个课，我也曾经去问了那个老师说什么是瑜伽。当我下完课的时候，我想要找这个答案，但是老师没有给我答案。
1: OK，
0: 我那时候就不是很懂什么是瑜伽，我就开始买一些书籍来看，然后瑜伽就有讲说身心灵的平衡，我其实不懂。但是现在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这十多年二十年的瑜伽的这个道路上的这个经验，就是说瑜伽是一个自我的探索，然后去探索这个现实。
1: OK，
0: 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本身是练习三维密武派系，它是属于流瑜伽的，是流瑜伽的派系。那么瑜伽每次我们在书籍上我们会看到人家就说瑜伽有呼吸，身体的伸展度，就是一般人对瑜伽的那个理解是这样子，就拉拉筋骨是然后练练呼吸瑜伽很好，非常的好，没有也很好，我们这样子讲。但是在这个三维密武派系，我们运用呼吸去帮助我们来锻炼身体的肌肉。每次在瑜伽的书籍里面都会有讲到说当下的练习。那么什么是当下？我个人的体验，我是觉得说呼吸、身体、想法，就是你的心智、你的意识，那个当下那个才叫做瑜伽。所以瑜伽其实你问我瑜伽是什么，它其实真的是蛮广的，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叫瑜伽，它只是一个字眼，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就是一个探索。那么瑜伽这条道路呢，它是无止境的。今天我们练瑜伽在于身体的健康来讲，它其实真的是有帮助到，因为呼吸嘛。
1: 是啊，
0: 在这个三维派系我们就很注重在于呼吸的练习，就是如果你来上我的课，你会一直听到我讲问学生吸气呼气，因为我们人在紧张的时候情绪会有呼吸会很快，有情绪的时候或者生气的时候我们的呼吸是非常的急促的。
1: 是，
0: 但是在课堂上，在这个三维我们一直就讲求的就是呼吸的练习，因为呼吸是最真实的。是这样子，在三维的这个派系，所以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呼吸是我们在三维密武的这个精髓来的，基本最基本的一个练习，它可以锻炼我们的肌肉，锻炼我们的觉察性，然后锻炼我们的专注力，这个就是我们三维密武提倡的这个呼吸的一个技巧在这边。
1: 嗯，明白。哇，是，所以就是说，哎，其实因为我们可能平时我们没有特别去注意说，哎，其实呼吸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每一秒我们都在做事情，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像刚你提到说，哎，我们的情绪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情感变化，哎，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这是可能很多人没有觉察到的。
0: 对，非常，而且现代的人的呼吸都非常的急促跟短，
1: 嗯，
0: 所以只有一些瑜伽的练习者他们就会比较注重呼吸，尤其是我们这个派系，我们真的非常的注重呼吸，包括我们把手提起来在做每一个体式，我们都是以气成那个形，有气才有那个体式啊，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做我们这个三位密舞派系的时候，我们的练习是一气呵成的，一直在移动的，因为它是属于流瑜伽的派系，所以我们是一开始站上去我们就开始吸气，我们的身体就一直的运用那个气在带入那个静啊，就是那个瑜伽的那个状况，就是那个体式它就自然而然的出来，但是前提是每一个进来练习三位的人，他们都必须先把呼吸练好。其实呼吸是什么，大家的理解对于呼吸是什么，它是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呼吸是最真实的你，因为你自己的呼吸那个能量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啊。但是如果刚开始你进来练这个呼吸，你会觉得它很难，
1: 嗯，
0: 所以我很常跟学生讲，瑜伽其实它真的很难，如果你真的把呼吸练好，它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它是要用年来算的，其实把它慢慢的练好，但是你今天的练习其实是在十年后五年后的你，你会看到那个效果，问题是你够坚持吗在这条道路上，就是那个呼吸两个字，每个人觉得呼吸我会啊，我出生的第一口气跟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口气呼吸都有啊，都有呼吸吗，没有错，但是请问你真正的去关照觉察你的呼吸了吗，这个是我觉得现在的人非常需要的，
1: 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他就觉得，哎，可能他就是一个运动，或者说是觉得，哎，通过平常我们呼吸，但是，哎，其实可能在呼吸方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做一个调整？然后像刚刚 提到说，这个其实是一个需要一段时间，哎，来去调整、去培养的，就不是这么我们觉得就是深吸一口气、呼一口气那这样子的感觉。嗯，所以说刚刚你提到说，哎，你目前在就是说在这个瑜伽这项运动已经十多二十年之久。
0: 20年，我之前是练一些传统的练习，
1: 嗯，
0: 然后跟了这个爱德华，我的老师是爱德华老师，嗯，是这个三位密舞的创办人，
1: 嗯，
0: 我跟了他18年，是一个缘分，他是我的工作坊的第一个老师，也是我这一生中最敬重的一个老师来的，
1: 嗯，
0: 他带了我进入了瑜伽，认识真正的瑜伽，真实的瑜伽，嗯，
1: 是，
0: 我很感谢他。
1: 嗯，是，就感觉说，哎，就是在这个深耕多年，在这个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心得。那不知道，哎，佩师呢，你在这个瑜伽方面有多久的这个经历了呢？
2: 我在这里，我之前还没有进入瑜伽，我是一个羽毛球选手。
1: OK，
2: 呀，yeah ，我是周手，所以之前不停的在锻炼，那个是会一个很积极的锻炼，
1: 嗯，
2: 所以羽毛球跟瑜伽给我简直是两码事。
1: OK OK，
2: 所以我觉得哈，身为一个运动员，跟你要踏入瑜伽这一步，之前我已经中了坐骨神经，所以我不能够再打羽球，
1: okay。
2: 所以我只能够退下来。这个我进入瑜伽是因为我先生说，就是有耳闻瑜伽对，这个就是
1: 调整身体
2: 是非常好，嗯，所以那时候是腰痛嘛，然后再加上坐骨神经，那我每次周末都会去走山，
1: 哦，
2: 尤其是下山的时候，
1: okay，
2: 那个腰椎的刺激性是非常的强烈，
1: 嗯，
2: 所以我就间中我就经过瑜伽馆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个 website。我就进去踏入帕玛瑜伽这一间课室，嗯，所以我今年大概算一下应该有12年了。
1: 哇，也是好久了
2: 呀，这一个就单单这一个三维密舞瑜伽，所以现在腰椎也没有问题了，
1: 嗯，
2: 因为就是把那个肌肉练起来， 腰椎也是强化的呀、yeah, 我就是没有在打野球，就是专在瑜伽这里。
1: 就是说，哎，透过之前，因为可能说，我觉得就以呼吸而言了，那么肯定这羽毛球和这瑜伽的呼吸，这又是不一样的，因为毕竟是羽毛球非常的激烈，然后可能说，哎，在当时这个身体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调养。
2: 所以早期我踏入瑜伽，我是想借用瑜伽的呼吸放进羽毛球，
1: 哎，就加强它，
2: 所以嘞会没有这么快累。所以但是。一直往瑜伽的道路上走下去的时候，无形中就发现瑜伽的好。
1: 所以就发现，哎，其实它更能够让可能身体，我觉得就是稍稍做一个调整也好，或者说是哎提升你自己的个人呼吸。那相比羽毛球，可能稍微激烈一些，怎么说？
2: 对，而且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所以感觉上太激烈的运动也应该是时候退下来了。
1: 明白。是，就透过嘉宾刚和听众朋友们来去介绍，哎，我们就了解到说，哎，其实瑜伽可能并不是大家只是看到表面说，哎，大家就是做伸展啊这么简单，那是在。

0: sky。
1: 喜欢就争取，
2: 我喜欢你，
1: 得到就珍惜，
3: 像一只飞而总在，
1: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4: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这个快乐生活馆。那么在今天早上呢，除了我在广播室之外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另外两位的嘉宾，分别就是 Doreen 以及佩斯，在我们节目当中。那在上一段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在瑜伽方面，也让带大家更认识瑜伽，以及在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操练以及去学习的方面。那但是呢，其实在刚刚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就有和我们的两位嘉宾有聊到说，在他们的这个瑜伽当中呢，有稍微加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元素，那其实是和这个艺术有相关的，可能可以请我们嘉宾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更多。
5: 对，我们的瑜伽是可以上到舞台去做一个展演的。那么这一个启发者是我的老师爱德华，也就是说三位缪派系 Tripsy Korea Yoga 是爱德华创办的。他其实在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这些编舞的工作了。他在大学是选修哲学跟那个编舞跟戏剧的。他是哲学家，我们讲说他是哲学家。
4: OK，
5: 然后他就把他们就尝试了很多种新的，就是。

0: 当时7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有尝试一些编舞，就是有一些现代舞、古典的，然后有那个朋克的，有芭蕾舞的，这样子的去尝试。当然他有在练习瑜伽，他们瑜伽作为他们整个团队，就是他们组员的那个基础的那个训练。
1: 嗯，
0: 他们一直在创新，一直在创新，就是一直在尝试不同的东西，一直在创新。差不多到了1992年的时候，九多年的时候，他们老师意识到瑜伽的体位法，就是瑜伽的体式，它其实有非常有表达的潜能。跟可以把编舞合在一起的再做一些改变。
1: 嗯，
0: 所以在那时候老师就开始就用一些瑜伽的体式进入他的编舞。瑜伽流传到今天，他5000年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老师或者一个就是瑜伽修炼者把瑜伽体式放进去那个编舞。
1: 嗯，
0: 爱德华老师就是在这一个怎么讲，在这个领域上的先锋来的，在外国人他们讲他是一个先锋，就是一个
1: 领头羊的感觉，
0: 领头羊就是非常的创新的一个。为什么他会把瑜伽放进去？因为他发觉到瑜伽的那个体式有那个柔润度，柔润度，然后有专注，然后有那种幸福，然后有那种狂喜，都可以在就是在编舞的过程中可以表达出来，在那个瑜伽体式再呈现出来给现场的观众去体验，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就有了这个我们三位谬就可以去到这个舞台上的表演，就是因为老师在那个时候他意识到人体的那个美学，包括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我们的每一个套路都是呼吸，就像我刚才讲的以气成形。
1: 嗯，
0: 所以当你把手抬起来，它不是就是你把手抬起来这样子简单，当你把手抬起来的时候，老师有要求说它美吗？它是一个美学吗？身体是一个艺术品。
1: 嗯，
0: 身体是一个艺术，然后它是独特性的，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独一无二，因为它是被上帝创造的。所以在这个美学方面，老师也是很注重这一个环节。
1: 嗯，
0: 就是说你做瑜伽不是说你把手抬起来哦，它就是抬起来，没有，它要有那个美学，就是那个美在里面。所以老师对美的要求是非常的特别的，所以他的每一个表演的，你看他的肢体动作真的很传神。
1: 嗯，是因为我觉得说哇，透过这样子其实就真的是颠覆了可能我觉得大家对瑜伽的一个想法跟一个印象。因为大家传统就觉得瑜伽就是瑜伽垫，然后一个房间一个空间，老师在前面指导，
0: 对，
1: 就是这样子。但是透过你们刚刚 Doreen 你的分享，就觉得说其实瑜伽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像进入这个舞蹈，以及甚至是上到像类似舞台剧的这个感觉。
0: 对，没有错。因为我们刚开始对跟一般人都是一样，对瑜伽的理解就是你必须在瑜伽垫上，然后拉拉伸。但是我们认识到跟了爱德华老师去做三位谬之后，然后上到这个舞台，我们终于明白了瑜伽原来它是这样宽广的。我们甚至不用瑜伽垫，我们都可以做瑜伽。我们没有受时空以及任何的工具去局限我们的瑜伽的练习。所以很常我在教课的时候，我会跟学生讲，除了瑜伽垫，你还是可以做瑜伽的啊，就这样子。所以思维模式也非常的宽广，因为我们看原来那个是真正的瑜伽。
1: 嗯，是因为我觉得说透过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把瑜伽的整个我们说整个维度整个拉开来，因为它就变成说是其实不仅仅局限于说一个店一个地方，那更多时候是在你像提到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透过每一个时段每一个的这个动作，其实都是一个瑜伽跟一个美学的这个一个情况。
0: 以前我曾经听我的老师跟我们分享过，他讲很多芭蕾舞者甚至表演者其实他们是在做瑜伽，就是那个专注力，那个美，那个狂喜，那个幸福，在那个当下，那个是瑜伽的当下啊。这是我老师跟我分享，我觉得我非常的认同这一个道理。
1: 是，因为我觉得说其实照着这样子说的话，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一个专注以及说对于动作的一个要求的美学，其实这个其实就像说照着这个诠释来说的话，其实它这是就是一种瑜伽的感觉。
0: 对，
1: 那当然
0: 如果你单单只是在体式，其实你有一天你会很闷的。
1: 对，你就觉得好像一成不变。
0: 我已经会很多，我已经会了，就是我会做倒立了，我会这样，然后
1: 就这样，那种感觉，
0: 就是非常的枯燥，然后就极限在那个瑜伽垫上，
1: 是，
0: 就是我们不顾，也没有对错啦，我们
1: 当然
0: 没有对错，是说我们传承的东西是这样子，
1: 是
0: 开放式的，开放式的，
1: 明白，那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做这个可能瑜伽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有配上一些的音乐，或者说是带动这整个的这些动作等等，那但是在关于这个音乐方面，你们的这个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是涉及是怎么样的这个音乐，或者说是透过什么样的音乐来去带动整个的瑜伽呢？
2: 基本上在老师这个串联瑜伽里面，他会放入一些不同曲风的歌曲
1: ，OK，
2: 所以它也是一种非常生活化，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都是有起伏的，有时候可能就节奏比较快，比较狂喜的音乐，有时候就可能听那些比较舒缓的歌曲，就让你整个心情缓慢下来，所以老师会把这些音乐放入瑜伽，就是让瑜伽这一个平稳，然后以情绪跟一个专注点怎样去呈现出我们的人体的，可以讲是讲一种
1: 表达方式，
2: 表达方式，所以在情感方面它不只是一个动作，它还可以代表很多柔刚，就是可能弱很多东西都会融入在生活我们的点滴当中，所以就是以气 present 出那一个美感。
1: 明白，就是说每一个的这个时候可能代表动作等等，都是以透过一些就是说以气的方式呈现出来。
2: 对对，很多在传统我们一般上见识都会觉得瑜伽应该是以一个很舒缓，然后让你自己沉淀下来，但是老师并不认为这样的，所以它是一个前期式。
1: OK，
2: 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探讨的，
1: 是，因为这样听好，就是我觉得也是有点像大家认知的不同，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说，瑜伽会不会是播一些非常轻音乐，然后
2: 对
0: 流水声，
2: 就把
0: 自
2: 己关闭起来，让我沉淀着，
1: 有小鸟
0: 然后有森林，
2: 有水声，
1: 对，
0: 那个也很好，那个也很好，但是因为我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哲学家
1: ，OK，
0: 瑜伽修炼者，所以他就会有用一些音乐来表达那个远言的那个情绪。就是会用一些音乐，这是很烦躁的音乐啦，很响亮的音乐啦，就是很多包括一些摇滚啦，都是会在我们的这个展演的这个爱与诗的这个展演里面呈现出来就好像我们在那个西班牙的表演，我觉得都没有一个瑜伽的一个派系可以就是现场做这些瑜伽的这个展演，然后这个表演，然后有 live band 在旁边一边唱一边弹，然后我们这边没有，我没有看过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两个人去西班牙，这是给我们两个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体验，然后也让我见识到我的老师，哇，太厉害了，
2: 而且老师这一次展演的主题是以因为身在世界战争，
1: 是，
0: 就是很现实的，整个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就是探索现实的东西，有疫情，有战争，然后战争里面人的那种情绪的表达，疫情，然后你看如果那个爱与诗里面有一个情侣，他们就是在疫情期间，他们两个人那种相处就是很闷很烦躁，因为那个疫情让他们不能够跟外界连接，但是到最后他要传导的其实他们还是爱，就是他们有那个连接性还是爱，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构思在这个展演上，它是一个 很特别的，就是你绝对想象不到他可以把这个现实放在舞台上，
2: 嗯，你一家去呈现出来，就是说可能你一个家庭，你是一个父亲跟母亲夫妻的感情，要表达出在这个战争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
0: 情绪，
2: 然后我们之间演的是姐妹，姐妹因为小孩子对于战争是无知，所以还是一直
0: 在玩，
2: 嗯，没有压力的感觉，然后是给一个年轻的情侣，他们又是怎么样相处在一个战争一个生活里面种种的压力，所以那个爱跟那个私气，所以在这个两者之间
0: 起的平衡，
2: 老师都可以用瑜伽去呈现出来，
1: 哇，所以就是就是说像你提到的，就是说所以在你们接下来的这个爱与诗的这个展演当中，就可以说就是说在现场可以看到说像刚才提到有 live band 啊，然后以及透过这些像舞台剧这样子的情况来去演示，就以瑜伽的方式展演出来。
2: 对，
0: 在古晋就没有 live band，
2: 在古晋就没有
0: live band， 因为老师的团队是 Mexico 的团队，所以在 Mexico 就会有这个，我们
2: 十月份的 Mexico
0: 他们来不到，太
1: 明白，
2: 毕竟
1: 也是一段距离，这么说
0: 有距离，
1: 但是就是像提到说里面会有就是说像不同的音乐以及不同的刚刚这个场景带入，让大家可以透过瑜伽的方式去感受当中的这个情境。
0: 对，就是在分享说瑜伽其实它是很宽广，它不局限在于瑜伽垫上，
1: OK， 就是说可以透过上到像舞台剧的这个方式去表现，以及让就是说现场你可能也可以一起感同身受
0: 体验。对，
2: 所以老师他不渴望要很大的场地，他只是要大家放下手机，好好的关照台上的表演者每一个的情感，
0: 我们要代表，我们要呈现出来的，让大家跟大家做一个那个共鸣跟连接。
1: 明白，是，而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可以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到说，其实瑜伽真的不仅仅是大家在书面上或者说是在网络上看到局限那样而已。
0: 对，非常认同。
1: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像刚你们和听众朋友分享的，其实在里面就有很多牵扯到不仅仅只是在这个房间在这个垫上，那更多其实可以带入到说像一些的情境啊，然后大家感同身受，将心比心，然后再传递一些重要的信息在当中。所以哇，这样子说我觉得透过其实这样子的方式去呈现瑜伽，或者说以瑜伽来去呈现这些的信息，我觉得其实可以带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就是让大家在接触一个运动的同时，又能够感受得到说艺术以及美学的这个奥秘在当中。是，那么其实透过这样子的这个分享和这个这样子的教学后，那如果说可能观众如果说他是第一次，或者说他可能其实没有试过这样子的经历，那其实你们会希望说透过第一次可能观赏这样子类型的，他们可以体会或者说感受到什么吗？
0: 关于这个感觉，我先生那时候他去看的时候，我有问了他。他讲一般的人其实是不容易理解我们在做什么。
1: OK，
0: 这是一般的人，这个是我非常认同的。但是我是觉得说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体验它，去进入那个时间跟空间，去跟表演者做一个连结，去看去体验我们在做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对于我们在做表演的那个情绪，每一个人所接收到都是不一样。接收，有些人接收到是很喜乐的，有些人接收到是很悲哀的。像我之前我看我的老师在做表演的时候，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老师在做什么。
1: OK。
0: 然后我就觉得，老师这个姿势好厉害，哇，好难哦，他是怎么做到的？我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坦白讲一句。但是很多年过后，有一天我在看我的老师在做，我们在做排练的时候，他在做一个流浪汉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觉得我被触动到了，我心中有一个很伤心的感觉，我觉得我很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很难过。然后过后我就有问我的老师为什么，老师也没有给我答案。 他只是笑笑耶。我自己在思考了，我觉得嗯，老师成功了，因为他让我感觉很伤心，我甚至是要流眼泪的感觉。然后以前曾经老师也自己分享过，好像有一些人在国外，他们看了我们的展演，他们就有跟老师讲说，他觉得莫名的悲伤，他就是一直想要很难过，很悲伤。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世界是悲伤的，
1: 对对对，
0: 只是说一些的人，他可能的一些的经历，他看到的，他感觉到的是悲伤，可能一些人感觉到是那个狂喜，他没有对跟错，也没有一定的答案，
1: 是根据个人的经历来说，
0: 个人的经历来的，所以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这样子，我只能够分享说我看到的是这个经历，可能佩斯的分享跟我不一样，我是这样子的感觉。
1: 明白，就是说大家都会，
0: 很多人就看不懂，非常正常。我说你看不懂是正常的，
2: 因为毕竟 Yoga Trader 这个瑜伽技巧在我们本地还是一个很新，不像在台湾、香港这些澳洲国家，他们已经很习惯看技巧，所以给他们来讲是已经习惯性了，艺术是一个 一门艺术。
1: 明白明白。
2: 所以老师刚刚进到来我们这里办展演瑜伽技巧，大概是2019年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我们也是以一个学生、一个观众去看，所以我觉得老师这个拍戏不是讲每一个人写他这个拍戏一定要上到舞台，但是不同年龄层次的人踏进老师这一门拍戏，就是以你自己的气到哪里，所以有的人年轻他可能气很好，
1: 是
2: 有些年龄层不一样，他们要求的不一样，他们可能就是以气来带做自己的健康，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尝试的一个探讨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有氧运动。
1: 是因为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话，其实不仅仅说是我们说提到像不仅是运动方面，那更多还可以透过像是透过不同的去感知我们自己的一些认知啊，以及一些情绪和情感层面方面的。
0: 对，
1: 是。那这一段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我们现在听一段歌曲，歌曲后呢再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和大家分享更多，记得留守在 Red FM。

0: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我是你的 DJ 主持人邹静。那么在刚刚大家听过的这一段音乐歌曲呢，诶，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来宾所发过来的，那这个就是他们，我想必说是在这个瑜伽当中，诶，其中的一段的这个音乐歌曲，可能可以请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歌曲是老师的歌曲来的，他创作的。这个中文的版本是我们请了西马的一个女生，她帮忙我们唱，但是她不是歌星，她不是唱歌的专业，但是老师就是喜欢她的声音，所以就把她拉进了那个录音室，叫她帮忙唱这首歌，所以就有了这首这么好听的歌曲，
0: 是因为
1: 出现在这边。
0: 对，我觉得这个歌曲真的是非常的棒。
1: 每一个听过，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我都会放这首歌，他们就会来跟我拿这首歌，他讲哪里可以找到，为什么我上网我找不到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
0: 是，那我觉得说，哎，其实因为毕竟说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我觉得大家对于可能这个分享也还是意犹未尽，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已经来到尾声，哎，我觉得可能可以请我们嘉宾也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像透过就是刚刚你们有提到说，哎，这个展演这个爱与诗，那么在这个当中，哎，你们就希望说透过这个瑜伽方面去让大家了解到些什么？
1: 了解到这个现实，了解到瑜伽，就像我刚才说的。瑜伽是探索自我跟探索整个的现实，所以在剧场上老师会做的那个剧情都是很现实的，就是说现在发生的事情，比如说现在有战争，现在有疫情，都会在我们的展演上通过演员把它呈现跟表达出来，当疫情的时候跟现在战争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现实，所以我们的展演会有这个爱与诗，是失去的诗，这两个处在平衡的一个状况下。
0: 明白。
1: 所以我们的展演是在7月19号星期天，我们在南市市政局厅7点准时开始。欢迎大家询问，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个艺术的这个展演，瑜伽的艺术展演。
0: 对，因为我觉得说，哎，想必可能听众朋友们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过，哎，其实发觉到说，哎，可能一直以来大家对瑜伽可能有一些迷思，或者说是不同的认知，哎，但是透过今天有更多的这个，哎，听了有不一样的这个觉得说，哎，可能我有新的感悟，或者说是哎想去了解更多，哎，那其实都会欢迎大家去哎和我们嘉宾有联系呀，或者说是去慢慢去感受，或者说去了解这一个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而且我相信说，嘉宾也希望透过哎这一类的这个瑜伽来去说，希望传达以及说让就是说现在的人能够有一个想法是说，哎，我是我自己，而不是说我是盲目的跟从，这么说对吗？
1: 对，也不是说瑜伽局限在瑜伽垫上，瑜伽是可以很宽广的，然后开始去探索自己的练习，探索自己的生活，探索你整个人，这个人就像我们教课，我们其实处在比较开放式的教课，就是我的老师一直教育我们让学生学习去探讨，所以我们从来不给学生答案，你要自己去探讨，因为那是你的身体，就像我说的，你的身体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跟你是一样的，所以你在我的课堂上你绝对不会看到有一个学生跟我是一样的。
0: 明白。
1: 所以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瑜伽，所以我们很常，包括我的老师也很常跟我们讲，你不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技巧，瑜伽的技巧，然后相信你自己，你这样子去思考去练习，其实它就是用你自己的身体，你的呼吸，你的想法，你的分辨能力，你的觉知去做你的瑜伽而已的。但是现在的人对于自己的身体
0: 没有很多的认知，
1: 没有什么认知，所以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分享可以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体验，对瑜伽的认识。
0: 是，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呢，时间也来到了这个我们节目尾声，所以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两位嘉宾 Doreen 以及佩斯在今天和大家的这个分享，希望大家也能够获益良多。我们谢谢两位嘉宾。
1: 好，谢谢，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 大家平安。
0: 是的，那我们就约定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啦，拜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四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简讯。马来西亚道路安全理事会正在全国14所学校推行安全校园区试点项目，该项目将汇集将近2万名学生和教职人员。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推出这项措施是鉴于近期发生多起涉及学生死亡的事故。统计数据显示，学校区域每年平均发生将近70起交通事故。有鉴于此，该试点项目将着重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降低学校区域的限速。该项目未来将推广至更多高风险学校。随着全球油价因供应冲击而上涨，沙巴和沙捞越的柴油补贴支出在今年首四个月已经飙升至14亿 ringgit。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mad Ali 指出，政府拨出20亿 ringgit 作为去年沙巴和沙捞越柴油补贴支出的用途。今年首两个月，沙巴和沙捞越柴油补贴分别为1月达到1亿300万 ringgit 和2月达到1亿600万 ringgit。然而两个州属补贴在3月和4月则大幅度跃升至5亿6300万 ringgit 和6亿4700万 ringgit。不过政府仍致力于维持针对性补贴政策，确保惠及人民和相关行业。穆鲁州议员 Dato Garawat Gala 希望政府能够全面提升穆鲁机场，以改善航空服务的安全性和效率，同时允许更大的飞机在穆鲁运营。他说，穆鲁机场目前的提升工程只涉及跑道翻新，至于全面提升该机场的提议仍处于初步讨论阶段。身兼沙捞越总理署副部长的他相信，更完善的机场设施将有助于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穆鲁，进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Sisa Smart Alias Bindulu 是加强明都鲁人民永续管理废弃物意识的其中一项努力。明都鲁发展局总经理 Dato Mohammad Yaqub Khairi 表示，该设施是通过迈向明都鲁零食物浪费倡议开发的，主要是作为社区教育、培训、技术示范以及食物和可回收物管理中心。该项目也得到了 Guitar Now 应用程式等数码科技使用的支撑，以促进可回收物的收集和管理活动。他指出，明都鲁的固体垃圾和食物浪费问题日益严重，因此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减少送往垃圾土埋场的垃圾量。他在明都鲁举行的该设施开幕仪式上这么表示。我亲爱的沙捞越沙拉瓦古萨样活动将于6月26号至28号在加伯民事中心举行。加伯省际首站活动于4月10号在林梦举办之后，第四个举办该活动的地点。该活动在4月24号至26号以及5月22号至24号分别于梅里和明都鲁举行。该计划是政府加快服务传递和推进下乡活动，从而更好地服务基层民众的策略平台。该计划不但能够增进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了解，也有助于鉴定整个社区的实际需求。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蔡明仁的歌曲给你意外的甜。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1: 下午4点到5点 Red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0: 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0。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vnm.official。

好，欣赏过的歌曲呢，时间是下午4:18。随着智慧型手机的普及，现代人的生活几乎是离不开手机，但是也因此而延伸出不少的文明病。台湾复健科医生李医生就说，在他近期的门诊当中呢，就有许多的年轻女性因为大拇指疼痛就医，经过诊断之后呢，确定为肌腱发炎，就是俗称的手肌指。主要的原因是长时间过度的滑动荧幕，手势使用不当，导致手指肌腱和关节过度的负荷。李医生说呢，手肌指最常受影响的部位是大拇指和小指。大拇指因为频繁的进行点击和滑动的操作，容易出现类似妈妈手或者是扳机指的发炎症状，而小指呢，则是因为常常被用来支撑手机的底部，长时间的承受重量也容易造成局部的肌腱和关节劳损。手肌指的常见症状呢，包括了手指局部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是在活动的时候出现卡顿、无力等状况，这些都可能是肌腱或者是关节发炎的警讯。李医生也提到说，已经有相关的医学研究指出，长时间的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确实是和手指关节病变有一定的关联。那针对现代人难以完全的离开手机的情况，李医生强调，预防的关键是在于改变使用的习惯。建议呢，就是每使用手机大约30分钟就应该适度的休息，避免长时间的连续操作。平时呢，也可以进行手指和手背的伸展运动，或者是适度的按摩来减轻紧绷感。另外也可以使用手机的支架来辅助操作，也可以减少单一手指长时间的承受压力。李医生最后也提醒说，如果手指疼痛持续没有改善，就要尽早的就医检查，透过专业的治疗和日常的保养并行，才能够避免症状恶化，并且影响到你日后的日常生活。

0: 好，彭佳慧的歌曲《微微的幸福》。走路这件事情呢，看起来是再普通不过，却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健康习惯。在每天呢抽出30分钟，在家里、在公园或者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走一走，不需要器械，也不需要办健身卡，却可以让身体慢慢的发生变化。坚持走路的人体力会越来越好，爬楼梯不容易喘，久坐之后的这个腰酸背痛也是会有所缓解。走路时呢，身体会加快血液循环，帮助消耗热量，对控制体重也是有所帮助。更重要的是，散步的过程可以让紧绷的大脑放松下来，心情呢也会变得更轻松，睡眠的质量也会慢慢的提高。健康从来不是一两天的努力，而是日复一日的小坚持。不要小看每天那几十分钟的步行，也许几年后的你会感谢你今天愿意迈开脚步的自己。
1: 我为什么当你昌明大马？
2: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13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斯里安曼政府诊所药剂部的赖丽文药剂师。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抗生素，以及如何正确的使用抗生素。抗生素是一种由微生物所产生的物质，在经过化学处理后所制造成的药物。这种物质具有抑制其他微生物生长的能力。简单来说，抗生素是一种可以医治或者预防因细菌感染所引发的疾病的一种药物。抗生素是在我们受到细菌感染时才需要使用，因此我们这边必须提醒大家，抗生素对病毒感染是无效的。大多数的病毒感染都能在一到两个星期内自愈，所以我们必须要得到医生的诊断后才能判断我们是否需要抗生素。滥用抗生素会导致细菌对抗生素产生免疫，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耐药性。如果细菌产生抗生素耐药性，原本有效的抗生素如今已经对它无效了。如果我们没有吃完整个抗生素疗程，又或者我们随意服用不必要的抗生素，这些都会导致没有被彻底清除的细菌存活下来，而这些存活下来的细菌会变异，变得更强大，导致它们对抗生素产生免疫。久而久之，这些变异的细菌会繁殖和扩散，而当这些免疫强大的细菌再次导致感染的时候，之前普通的抗生素已经对它无效了。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就只能使用更强的抗生素来医治。抗生素与其他药物相似，也会有自己的副作用。它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泻肚子、作呕、过敏等等。不同种类的抗生素也会产生不同的副作用，而且也有可能因人而异，并不是每个人吃了抗生素都会产生副作用。然而有些人也许会对抗生素产生过敏，刚才提到了有些人对抗生素可能会产生过敏。对抗生素产生过敏呢，其实是取决于抗生素的种类和药量。有些人会对某种的抗生素过敏，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青霉素，学术名为 penicillin。 过敏的症状包括皮疹、皮肤痒、呼吸困难，甚至嘴部、脸、舌头都会肿大。那如果您曾有过敏的症状，那在看医生或者去药房拿药的时候，请务必要告诉医护人员，因为严重的过敏会导致呼吸困难，而来不及就医就会可能导致死亡。如果先前您服用抗生素是不会有任何敏感的情况，但是在你服用了新的抗生素后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即刻前往附近的诊所或医院寻求治疗。如果医生确诊是对抗生素产生过敏，药剂师将会颁发一张过敏卡，而这个病人呢，每一次看诊的时候都必须要出示过敏卡给医护人员，以便医生可以避免开相同的过敏抗生素给这个病人。除了过敏以外，如果您是怀孕、哺乳或者有肾或肝脏的问题，也需要告诉医生或药剂师，有些抗生素是不适合在这些情况下吃的，而且有些抗生素的药量也会根据病人的情况而需要做出调整。那么请问抗生素能不能和其他药物一起服用呢？在没有医生或药剂师的指示下，请不要把抗生素和其他药物，包括中药或补品一起服用，因为有些药物、食物或者补品会与抗生素发生冲突而影响药效。而当如果你真的有长期服用的药品时，你可以在领取你的抗生素的时候与你的药剂师确认是否可以一起服用，那会较为安全。那么我们要如何有效的服用抗生素呢？抗生素的服用方法包括口服和注射，通常我们都会用口服的抗生素。这些口服的抗生素服用方法都会明确的写在药物的标签上， 所以病人在拿到抗生素的时候，请务必遵守药剂师或者医生所给予的服药指示，必须详读标签上的指示，比如服用几粒和一天几次。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确认其抗生素是空腹或是饭后服用。空腹的定义在于进食前一个小时或者进食后两小时，而饭后服用的意思是进食后的五到十分钟内服用。除了服用方法，服用周期也非常重要，这是为了确保所有导致感染的细菌都被消灭。如果我们没有吃完整个抗生素的疗程，存活下来的细菌会继续繁殖，可能会导致康复的速度变慢，甚至失败。最严重的后果是存活下来的细菌变异，产生抗生素耐药性，进而导致抗生素失效。所以就算您已经服用了几天的抗生素而觉得康复了些许，但是请您务必继续服用完整个抗生素疗程。最后，我们想在这里嘱咐大家，抗生素的服用只能在医生的诊断后才可以开始，而且一个人不应该与他人分享他的抗生素药物，因为不同的诊断需要不同的抗生素，剂量也因情况而异。如果家里有小孩，抗生素必须储存在小孩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误食的情况发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小小分享，谢谢大家。

好，听过的歌曲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了》。那人呢，现代人最高级的养生是从来不用花钱。那今天在这时候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人生九大补。这个医补，天下第一补就是睡补，睡觉的睡。好的睡眠是身体自然痊愈的最佳良药。二补呢是食补，吃对食物，顺应自然，三餐规律就是对脾胃最好的滋养。三补是动补，让气血流动，不必剧烈微汗就可以让身体如流水般的通畅。四补是静补，安静的静，也就是内向的滋养，每天给自己十分钟的安静，笑一笑，天地宽，百脉通。六补是德补，也是最高级的能量，心怀善意，厚德载物，内心安稳便是福。七补是人补，人良友如良药，那些能够滋养你的关系是无可替代的能量源。八补是书补，富养你的精神，在阅读当中可以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九补是天补，回归自然，去晒太阳，去吹风，去感受，因为你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就是现代人的终极养生哲学，人生九大补，补的不只是身体，更是心神和格局。选择一种更自然、更智慧的方，更智慧的方式呢，去滋养我们独一无二的生命。养生最终就是养心，最好的补品就是生活本身。

0: 大家好，我是 Ginny 李信妮。马路如虎口，公路上要小心驾驶，不可以横冲直撞，安全抵达目的地。
1: 好，时间是下午4:55，再过4分多钟，那我们就结束今天下午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在这呢，就要谢谢朋友们在这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驳斥难民儿童遭受非人道对待的说法。吉打军营射击场训练发生爆炸意外，两名军人不幸丧命。内塔尼亚胡因伊朗协议寻求与特朗普紧急会晤。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瑞安诺伊布拉欠表示，奥地利顶尖制造商奥特斯在吉打君临投资大约20亿欧元扩展业务，以将进一步强化马来西亚半导体生态系统，并创造更多高技能就业机会。首相说，该公司的决定反映国际投资者对马来西亚信心持续增强，显示清晰的政策方向、政治稳定以及良好治理正在发挥作用。他指出，这也体现政府推动经济转型的承诺，使马来西亚逐步成为先进技术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与区域增长中心。政府否认外界有关在我国包括罗兴亚难民在内的移民及难民儿童遭受非人道待遇的指控。内政部发表声明表示，有关儿童在被拘留后无法获得法律辩护或被剥夺基本福利的说法，并不符合政府在管理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实际努力。声明指出，政府一直以负责任、人道且兼顾国家安全的方式处理相关课题，其中包括设立爱心之家、临时庇护所，以及完善以拘留替代方案为基础的儿童保护机制。高等教育部计划未来将国民服务计划的服役地点扩大至私立高等学府，包括州属大专及关联公司大学。高教部长 Dasri Zambri Abukadir 指出，该部将与国民服务局总监 Dato Mazuki Mokta 商议此事，并将由对方负责安排是否与政府大学一起实施。在政府大学落实后，可能接下来就会扩大至私立大专。吉打俄伦霍巴特军营射击场今天中午发生一起训练事故，两名军人在训练过程中不幸被一枚爆炸的手榴弹击中，最终伤重不治。据了解，两名死者一男一女，分别是 Nor Azmi Abu Bakar 武长和 Siti Khadija 列兵。两人在意外发生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被送往医院抢救，不过在送院途中因伤势严重宣告不治。社会保险机构预计，随着保障范围扩大，未来索赔案件将大幅增加，与目前每年大约17万宗相比，增长高达200%。人力资源部长 Dasri Aramanan 表示，这个增长与落实24小时保障计划、2025年临工工作者法案以及正在规划中的旅行者计划等政策相符。他说，随着受保范围扩大，索赔数量上升在预期之中，因此也需要更高效和综合的康复服务体系。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达多阿德 Joseph Guro 指出，政府仍然在完善碳税实施方案，并会纳入业界准备情况及政府正在制定的政策框架。他解释，碳税将作为激励机制，鼓励业者采用绿色科技及减少碳排放。阿德 Guro 也说，政府也正在研究碳税收入的利用机制，正在考虑的建议包括将收入用于气候适应项目、森林保护和可持续土地管理。雪兰莪州政府提醒民众提高警惕，切勿随意点击任何声称与我们的雪兰莪购物券计划有关的可疑链接，以免坠入网络诈骗陷阱。雪州政府秘书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目前该计划还没有开放申请。当局表示，近期出现与该计划相关的可疑短讯和网络消息，因此呼吁公众提高警觉，不要轻信未经证实的信息。 交通部与陆路交通局放眼最迟在今年七月完成 MyLesson B2 摩托车驾照特别计划，确保更多青年群体能够持有合法驾照。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这项计划是政府的一项战略举措，以期扩大合法安全及有系统的驾照获取渠道，特别是针对青年及面对经济问题的人。今年 MyLesson B2 计划获得1050万 Ringgit 拨款，预计将造福全国超过30000名参与者。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与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举行双边会议，检视双方在永续城市化领域的合作进展，也探讨未来深化合作潜能。房地部发文告指出，两位部长在历时超过2小时的会面中，检讨过去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各项合作项目，并针对永续房屋与现代建筑科技的合作机遇展开深入交流。尼克敏提议通过两国人才交流与知识共享，强化合作，包括向新加坡取经，借鉴其成功的公共房屋发展经验，以提升马来西亚的房屋计划。青年及体育部将在近期公布马来西亚代表团出战2026年苏格兰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的奖牌目标。部长穆马道菲·朱哈利说，政府已经将奖牌目标进行了长时间讨论，目前进入最后敲定阶段。世界杯足球赛消息，随着突尼西亚在本届世界杯以1-5惨败给瑞典，突尼西亚开除主教练萨布里，以法国人瑞纳尔取代其主教练职位。瑞纳尔曾经带领沙特阿拉伯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以爆冷姿态打败最终的冠军阿根廷队。突尼西亚足协主席纳萨里宣布已经和瑞纳尔达成正式协议，他将担任突尼西亚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直到2026年世界杯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给以色列敲响了警钟。华尔街日报星期一引述一名知情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紧急安排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以讨论美国伊朗协议。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定于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谅解备忘录具体条款还没有对外公布。印尼中部星期二上午10:27发生6.7级地震，目前没有传出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指出，帕卢和西吉两地震感强烈，当局预料没有海啸风险。巴西亚马逊地区的水位在经历了连续两年的严重干旱之后，于2025年恢复。巴西拥有占地球大约12%的淡水资源，其中将近2/3位于亚马逊地区。据报道，由于降雨量比前一年增加，亚马逊雨林在2025年的水位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2.6%。不过，专家表示，尽管水位回升，但由于越来越常出现极端天气，亚马逊的水位情况还需要获得关注。欧盟议员和成员国针对航空班机乘客权益的课题达成协议，在新条例之下，家庭成员可以免费预订航班上的相邻座位，同时也确保未成年子女可以获得免费预留父母旁边的座位。新条例也提到，航空公司必须更透明地展示机票价格。这项协议仍然需要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正式批准。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星期一发布公告说，公司已经签订约束性协议，将以大约$220亿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新华社报道，福克斯公司将以现金和股票支付这一交易。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驳斥难民儿童遭受非人道对待的说法。 铁塔军营射击场训练发生爆炸意外，两名军人不幸丧命。内塔尼亚胡因伊朗协议寻求与特朗普紧急会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存。听到的歌曲是刘宇的歌曲《一吻天荒》，晚上回来啊，会有熊美玲的歌曲《睡在我身旁》。

0: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1: 我扮 Gangnam Style，RTM
2: 韩聊风音乐。Wow, fantastic baby.

0: 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1: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2: 爸爸，快看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和你有大明星的风范呢？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哇，老爸，
3: 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拉米呀！宝贝，想当大明星吗？跟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 由 RTM Slava 隆重举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Vindang歌秀以比南利之星Vindang Pirami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Vindang歌秀，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皮拉米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Vindang Pirami。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完全
4: 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Gucci，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Gucci。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tvgucci@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了。宝贝，
3: 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好了，在下班开麦啦，听到的歌曲是张远的一首歌曲 Bird Can Fly。 世界杯足球赛从上个星期就开踢了，喜欢看球的你肯定是不会错过对吧？不过呢，我觉得合理安排时间还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是想要免费的来观看世界杯赛事，可以马上浏览 rtmclick.rtm.gov.my， 再点击OKTV 是可以让你看到现场的。那如果你要看重播的话呢，基本上也可以点击 Sukan Plus， 就可以通过 RTM 免费的来观赏2026年的世界杯的比赛。好了，也带你来关注今天的赛事。

带你来关注今天 H 组开打的世界杯球赛，沙地阿拉伯队垒乌拉圭以及西班牙队垒佛得角。近两年因本土联赛大量引进世界足坛巨星的沙地阿拉伯，在他们连续第三届世界杯决赛圈的首场比赛差一点爆冷门，最终却在1-0领先下，遭到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下半场中场倒数时以1-1扳平。绿色猎鹰沙地阿拉伯周一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小组首轮上半场一度凭借阿都雷拉的补射首开纪录，不过沙地未能守住三分，乌拉圭在下半场靠葡萄牙体育中场马克西米利亚诺阿劳霍救主扳平比分，1 H 组四队同积一分。

陷入混战。整场比赛乌拉圭控球占优，射门数29比11，远比沙帝国超过一倍，射正数也是11比3，完压对手。但沙帝防守严密，反击一直危险，最终双方战成平手。由于同组的西班牙以及佛得角稍早前战成0比0，本组踢完小组首轮后，四队都取得一分，使本组出线，形势陷入混战。上半场乌拉圭占据主动，多次由比尼亚斯与费德里科·巴尔韦德组织攻势，但沙帝门将莫哈默·欧瓦伊斯表现神勇，多次化解险情，力保不失。第40分钟，沙帝截右路角球制造混乱，莫哈默·康诺头球攻门被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扑出，阿都雷拉迅速补射破门，助球队意外领先。一边后乌拉圭持续施压，第60分钟乌加特远射中柱弹出，错失扳平良机。第80分钟比尼亚斯头球攻门被奥维斯扑出，替补上阵的阿劳霍随即补射建功，为乌拉圭追成1比1。最后阶段双方仍有破门机会，欧瓦伊斯在补时阶段再度救线，扑出巴尔韦德的远射，成功守住和王。在 G 组方面，比利时对垒埃及，欧洲红魔比利时险些在本届世界杯首秀翻船，凭借队史射脚王卢卡库下半场替补登场后立即制造乌龙球，最终以1比1逼平埃及，在 G 组惊险抢下一分。萨拉赫34岁生日当天献助攻，埃及此役提出高效反击。第19分钟由埃马姆阿舒尔接获队长萨拉赫传球后劲射破门，攻入个人国家队生涯首球，也让法老军团看到队史首场世界杯胜利的希望。当时34岁生日当天披甲上阵的萨拉赫回撤中路策动攻势，助攻阿舒尔轰出一记势大力拳的远射，皮球直挂死角，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飞身扑救仍无能为力。眼见球队久攻不下，比利时主帅鲁迪加西亚于第66分钟派上卢卡库放手一搏， C 这次换人立竿见影，卢卡库登场仅约20秒，比利时便成功扳平比分。红魔右路转中造成门前混战，卢卡库门前抢点时，埃及后卫哈尼在解围时不慎把球踢入自家龙门，送给比利时一份大礼。比赛尾声高潮迭起，双方都有机会全取三分。埃及前锋齐祖在禁区内与德库佩尔接触后倒地，但主裁判拒绝判罚点球，引发埃及方面强烈不满，最终双方战成1比1。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网友 Ice Paper 的这首歌曲叫《月牙儿》。我相信啊，大家想到要到银行去提款的时候呢，都会先到本身的银行去提款，是因为说为了要避免被其他的银行征收 Ringgit 的提款费。不过啊，下个月开始就有好消息咯。 Don't be shy
1: Red FM 资讯 Gaki 载你回家。从今年7月1日起，全国所有银行客户使用任何提款机或智能循环机进行跨银行提款时，将无需缴付每次一令吉的提款费。这项免费提款的便利不限次数，这也意味着这项银行业已沿用超过20年的收费机制，正式迈入历史。过去多个消费人团体和国会议员等都曾公开批评银行征收这笔一令吉跨行提款费对低收入群体和乡区居民尤其不公，因为银行业者都有能力自行吸纳这项成本。大马银行工会、大马伊斯兰银行与金融机构协会及大马发展金融机构协会发表联合文告说，这项措施将让全国持有扣账卡的用户可不受发卡银行限制，透过遍布全国超过14000台自动提款机提取现金，而无需支付任何跨银行提款费。尽管现金仍是许多社群的重要支付选择，但银行业同时乐见全国数字及无现金支付方式的使用率持续提升。随着大马迈向更数字化的经济体系，银行业将继续加强及推广安全、顺畅而且便利的无现金支付方案，作为日常交易的可行替代选项。路塞、新布塞，资讯我来带。
2: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3: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4: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3: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5: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6: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您轻松学华语。
7: 天南地北谈华语。
8: 哟，心情这么好，有什么好事吗？
9: 我觉得我的好日子就快来了。
8: 好日子？
9: 享福的日子。
8: 中了彩票，打算辞职不干了？
9: 谁买彩票了？我是连幸运抽奖都抽不中安慰奖的人，买彩票岂不是让钱打水漂吗？
8: 但是什么事这么高兴，还打算辞职不干了？
9: 哎，你不要乱说话，这份工作我还要继续做下去的。虽然主管是有点挑剔，可是公司准时发薪水，福利也还不错，我可没打算走。
8: 那享福的日子指的是什么？
9: 周末我们一家人看一部电影。
8: 看电影有什么好高兴的？
9: 一家人一起看，全家配合，各司其职地打理好所有家务，作为奖励，周末可以一起看一部电影。
8: 哦，你家电视机上的那道符终于卸下了。
9: 是的，电视机恢复它昔日风采，为我们全家上映一部好电影。
8: 这大概只有在你家才会是这么惊天动地的喜讯。
9: 哼，以前我一个人做牛做马，他们可好，瘫在沙发上看电视，一会儿是我先生看足球，一会儿我两个宝贝抢着看他们想看的动画片。终于轮到我的时候，我已经累得让电视机开着陪我睡觉。这回终于是大家一起坐下看一部电影，看完还意犹未尽地讨论，这多好啊！
8: 这也意味着两个小朋友已经懂得做家务了，
9: 而且兄妹俩还彼此提醒，就怕我又突然罢工不做饭，
8: 更怕被你拉到一旁听你教训。
9: 我自己也学了一些功课，别老批评他们做得不好，而是放大他们做得好的地方，这样他们就会越做越有成就感，久了就成习惯了嘛。
8: 哎呀，母亲的言传身教可见多重要啊。
9: 对呀，我用言语传授，又以行动示范，让他们知道家务是必须做的，又教他们怎么做才做得好， 这跟我平时认真仔细做家务也有关，起到良好示范呢。
10: 是是是，都可以出书了。
9: 成语言传身教，言语的言，传达的传，身体的身，教育的教，用言语传授，以行动示范，也就是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影响别人。
10: 注意在这里，教读第四声，言传身教。
6: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0: 周华健的一首歌曲《迷》。好了，我们节目的最后有两首的歌曲，我们有 VON 的歌曲《还没忘记的昨天》，以及队长的歌曲《第三人称》。我们下一次再见，拜。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傍晚好，现在是精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凭借身为电油结合州的优势，引领着东盟绿色产业的发展。沙拉越与雪兰莪扩大合作，发展创意产业、创业和体育领域。记者的角色依然切合时宜，是值得信赖的参考来源。新闻内容：沙拉越作为清洁能源生产州和天然气供应地的地位，使其在引领东南亚迈向绿色工业化方面具有优势。沙拉越总理拉托巴丁伊丹·斯里·阿班扎哈瑞·顿·奥贝形容，沙拉越为电油结合州属及结合两种能源进行发电的地区。他说，全球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为沙拉越带来巨大的机遇，因为世界各地的企业都在积极减少运营过程中的碳排放。国际能源专家也认可，沙拉越将可再生能源与天然气相结合，也为未来工业提供更清洁的能源解决方案的能力。他在古晋举行的 SWG 绿色综合设施与脱碳枢纽开幕礼上这么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今天在古晋祖国英雄大厦接见沙拉越心脏基金会代表团。该代表团此行在于介绍该基金会的领导层，并向总理递交委任函，正式任命总理为沙拉越心脏基金会赞助人。有关任命在今年4月15号正式生效。副总理拉达玛善贵贤则受委为沙拉越心脏基金会主席，并于同日生效。双方在会面期间讨论了该基金会在提高公众心脏健康意识方面的作用和方向。该代表团此行也在于加强沙拉越心脏基金会与州政府的合作，以强化公共卫生倡议并增进人民福祉。沙拉越和雪兰莪将扩大在创意产业、创业和体育发展领域的策略合作。青年体育以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dusri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合作将聚焦在符合两州利益的领域，比如青年创意产业发展。他在古晋接见雪兰莪青年体育以及创业行政议员 Mohammad Nadwan Halimi 后，向记者这么表示。Mohammad Nadwan 表示，双方的合作更侧重于知识和技能共享。沙拉越将派遣团队协助雪兰莪发展创意产业。与此同时，在谈到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 Mohammad Nadwan 表示，雪兰莪将充分利用现有设施来筹办这项全国体育盛事。雪兰莪大部分的体育设施都属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因此筹备工作能够更加系统地进行，无需建设任何新设施，只需专注于提升工作，以确保所有场地在运动会开始前都处于最佳状态。2026年马运会将于8月15至24号举行，共涉及37个体育项目和474个比赛项目。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巴万阿萨姆州议员 Dadusri 黄顺格指出，公众应以负责任的媒体渠道作为获取资讯和参考信息的主要来源，因此在数码科技日益发达的环境下，记者的角色依然切合时宜。他说，人工智能 AI 技术无法取代人类特有的技能，例如生活经验和直觉，这是正是新闻业的基础。新闻工作的精髓在于媒体工作者亲临现场，以准确的背景和资料记录所有信息。因此他提醒公众，在收到某种信息时，应保持理性和批判性思考，并且具备较高的数字素养，来辨别信息的真伪。他在施乌游出席由施乌新闻从业员协会举办的达亚节庆祝活动时这么表示。沙拉越消防以及拯救局局长 Jamri Maslam 表示， 随着在甘榜的德瓜拉拉瓦斯附近的北部沿海公路建筑工地发现甲烷气体后，有关当局持续加强现场的监督和安全管控工作。他说，此举在于确保公众安全，因为甲烷属于易燃气体，可能构成安全隐患。该局目前正在等待大马矿物以及地理科学局的报告和评估，以确定地下的甲烷蕴藏量。专家初步建议，如果气体储量较少，可让其自然释放，然而如果蕴藏量较大，专家则建议考虑采取封闭泄漏区域等措施。他在古晋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这么说。一名疑似毒贩的本地男子昨天在甲旺于特别过滤行动中遭到警方逮捕，警方同时起获12支吸管，内含疑似冰毒的晶状体，估计重约 2.34 克。沙拉卓警区主任 Matthew Mani 在声明中表示，警方是在进行检查时在嫌犯的包里发现这些违禁品。这名28岁的嫌犯尿检结果也对毒品呈阳性反应，警方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122条文和第151A 条文调查此案。石屋都东交通圈今天早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涉及一辆轿车和一辆货卡，造成一名男子死亡，两人受伤。沙拉越消防以及拯救局指出，消诊单位在早上8:32接到紧急求助电话，随后立即派遣石屋在野消防以及拯救局的消诊员赶往现场。消诊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一名伤者受困在轿车内，随后将伤者救出，然后却发现伤者已不治身亡，事故也造成另外两人受伤。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凭借着身为电油结合州的优势，引领着东盟绿色产业的发展。沙拉越与雪兰莪扩大合作，发展创意产业、创业和体育领域。记者的角色依然切合时宜，是值得信赖的参考来源。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n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86年的今天，伊斯兰协进协会被呼吁在沙拉越州设立一所伊斯兰学院。设立该学院的目的是为了汇聚宗教与学术界的精英，共同分享知识与专业技能，从而推动伊斯兰社群的进步。该组织主席阿都拉曼耶古在古晋的一场开斋节庆祝仪式上提出了这项建议。他强调，该组织在招收会员时应注重质量而非数量。他表示，如果穆斯林本身没有独特的优势，就不会受到他人的尊重。因此，他鼓励穆斯林努力追求比其他群体更为杰出的成就。他还回顾了穆斯林在成功开发本州之前曾经历的种种挑战，然而这些挑战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团结，也加深了他们对于真主的眷顾常在的信念。最后，他呼吁穆斯林不要畏惧弘扬伊斯兰精神，因为只有通过努力与祈祷才能获得成功。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2: 持续降雨天气可能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温馨提醒，驾驶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或者急转弯，以防车辆打滑。与停车保持安全距离，防止追尾事故。开启车灯，提高能见度，必要时使用防雾灯。行人们也要注意，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如雨伞或者雨衣，尽量走在人行道上，避免靠近积水或排水不畅的地方。希望大家在恶劣天气中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平安出行。

0: 每个生命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的去听，你会发现许多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有的人生经历是你所羡慕或是感动的，而这些故事都是在你的周遭。欢迎收听爱上说故事，一起开启故事的钥匙。
1: 傍晚6:20，晚霞渐渐染红天边，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也许此刻您正在回家的路上，也许正独自在异乡的城市里忙碌着。随着岁月流失，我们慢慢长大，学会了承担责任，也渐渐读懂了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爱，那个总是默默站在身后的人，那个不善言辞却愿意把最好的一切都留给我们的人，就是父亲。小时候呢，我们总觉得父亲无所不能，长大后才发现原来他也会疲惫，也会老去。那些藏在背影里的辛劳，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直到某一天才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深沉而无声的爱。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筷子兄弟的父亲，愿这熟悉的旋律陪伴着每一位正在归途中的父亲，归途中的朋友们。也许听完这一首歌，你会想给父亲打个电话，说一句平时来不及说出口的话：爸，谢谢你辛苦了。一起来听筷子兄弟的父亲。

你牵挂的孩子长大了呀。是刚为你播出的歌曲《筷子兄弟的父亲》。今天是6月16号，再过五天就是父亲节了。有给爸爸准备了什么礼物？还是做太太的有给孩子的爸爸准备了什么惊喜吗？朋友说啊，希望不要是惊吓就好。那今天我就为大家所选的歌曲呢，当然也都是跟爸爸有关的歌曲。刚听过的这首《父亲》，不知道可有让你感动了呢？这首歌《父亲》贴切地表现了儿子对父亲以及儿子对父爱的那种切身感受，细腻地描绘了父爱的光辉。那我们也很常听到说女儿就是爸爸的前世情人。如果女儿真的是爸爸的前世情人，亲爱的这首歌就是写给前世情人爱的主题曲。写过上百首情歌的王力宏希望借着这首亲爱的表达出他当了爸爸之后才发现的一种情感，就是父爱。透过他温暖的声线和优美的旋律，王力宏的亲爱的又翻开了红式情歌全新的一页。各位爸爸们，准备对你的孩子表达最真实的真实。

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爱上听故事。在这样的时刻啊，下班回家的路上播着这样的歌曲，不知道说有没有触动你的心了呢？接下来我要再给您介绍另外一首歌颂父爱的歌曲，皮冠所唱的《孩子别忘了我》。有人说这首歌呢，如果你看过他的 MV 的话呢，九成的人都会落泪。这首歌主旨是在讲述天下父母心，从父母的角度切入，传达出对远方打拼的孩子的牵挂，渴望孩子陪伴，又怕打扰孩子的生活。这样的父母遍布在每座城市和村庄，又爱又矛盾，怕给的不够，也怕要的太多。是的，很多的父母亲就是如此，怕给的不够，也怕要的太多。孩子们，是否听过自己父母的心里话呢？

0: 有些听力和年龄没有关系，有些故事并不要求一定要有结局。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
1: 有人说歌颂母爱的歌特别的多，唱给爸爸听的歌就很少。还有父亲节呢，比起母亲节似乎更少人来关注，父亲节好像就被忽略了，爸爸好失落哦。那我相信很多的父亲啊，应该也没有说特别的希望渴望说孩子会送什么礼物，最重要的希望孩子要长大了还是能够说常常陪着伴着父亲，能够常常跟父亲啊有话好聊。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歌曲呢，就是赖明伟所唱的这首歌曲《一喜功老辈》，他是我老爸。这首萧煌奇作曲，谢志豪作词，赖明伟所唱的歌曲。赖明伟呢，曾经因为和经纪人开会的时候，为了担心父亲身体，却无法亲自说出口而崩溃大哭。后来因为萧煌奇听到了这故事，就被感动了，深感说男生成年之后呢，即便父子啊是互相关心的，但往往儿子跟爸爸就是无话可说。对于父亲，即使是说内心藏着满满的爱，还是有许多关心的话到了喉咙却是又说不出口。因此呢，萧煌奇就说话说不出口，那就干脆用唱的吧。于是他立马为赖明伟谱写出了这首浓厚情感的温情《一喜功老辈》。赖明伟是非常感激萧煌奇，也希望借由这首歌让全天下的父子拉近彼此爱的距离。那么在这支由陈映之执导的《一喜功老辈》 MV 中呢，赖明伟看到剧本之后呢，怕自己边拍边哭，因此就推辞演戏的部分，全程担任对嘴，由专业演员披挂上阵。整个 MV 故事架构呢是日常而简单的，叙述着环境不宽裕的卖菜的老爸独自抚养着叛逆青春期儿子的故事。故事呢就讲述父亲物质虽然有限，但是用全部的爱照顾独子。影像越铺陈越紧紧地勾住人心，最终呢，在一颗高丽菜的威力中引爆了观众的泪水。有空的话你也可以上网来看看这个 MV， 这是一个浓浓亲情的 MV， 暖暖温度的歌啊。而赖明伟更是在天伦亲情间紧密的牵绊，说不清的感谢和情感中呢，完全的在这首歌中尽诉情衷。当然今天我也希望说，在播出这首歌的时候，能够借由这首歌让全天下的父子能够拉近彼此爱的距离。

0: 星期二傍晚六点到七点，金华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 Vic 张祖成。
1: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想为你播出的这首歌曲是苏打绿所唱的歌曲《小时候》。时间来到了傍晚6:50，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还可以给您说一个父亲的故事。这故事呢叫《奇迹的名字叫父亲》。好嘞，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过是发生在很久远的年代。1948年，在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船上，有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小女儿去和在美国的妻子会合。一天早上，父亲正在船舱里呢用腰刀削苹果，船却突然剧烈地摇晃起来，父亲就不慎摔倒了，刀子扎在他的胸口上，他全身都在颤抖，嘴唇瞬间乌青。6岁的女儿被父亲瞬间的变化吓坏了，尖叫着过来想要扶她，父亲却微笑着推开女儿的手，没事，只是甩了一跤，然后轻轻地拾起了刀子，很慢很慢地爬起来，不引人注意地用大拇指抹去了刀锋上的血迹。以后3天，父亲照常每晚为女儿唱摇篮曲，清晨替她系好美丽的蝴蝶结，带她去看蔚蓝的大海，仿佛一切如常。而小女儿也尚不能注意到父亲每一分钟都比上一分钟更衰弱苍白，这父亲远眺海平线的眼神是那么的忧伤。那抵达目的地的前一夜，父亲来到女儿身边对女儿说，明天见到妈妈的时候请告诉妈妈我爱她。女儿不解地问，可是明天就要见到妈妈了，你为什么不自己告诉她呢？这父亲笑了，在女儿的额头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吻。船到了纽约，女儿一眼便在人群里认出了母亲，她喊着妈妈妈妈。就在这个时候，周围突然一片惊呼，女儿一转头看见父亲已经仰面倒下，胸口血如喷泉，霎时间染红了整片天空。尸检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惊呆了，那把刀无比精准地洞穿了他的心脏，他却多活了3天，而且不被任何人察觉。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因为创口太小，使得被割断的心肌原样贴在一起，维持了3天的供血。这是医学史上罕见的奇迹。医学会议上有人说它是大西洋的奇迹，有人建议以死者的名字命名，还有人说叫大奇迹。而一位坐在首席的老医生，头发俱白，皱纹里满是人生的智慧，此刻呢就一声大喝，然后一字一顿地说，这个奇迹的名字叫父亲。可以想象，如果父亲在刀子上扎进胸口的时候就这样的死去，他6岁的小女儿将带着父亲猝死的恐惧在船上度过漫长的3天。然而父亲没有让这样的事发生，他坚持着用生命维系着女儿的快乐平静，一直把她平安地带到母亲的身边。这就是父亲，沉着冷静中显出了慈爱，用生命呵护着女儿幼小的心灵。好了，故事说到这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让你触动你的心，让你也想起了你的父亲呢？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为您选了这首刘艳艳所唱的歌曲，歌名也叫做《父亲》，就祝福全天下的父亲，在这来临的父亲节，父亲节快乐，愿所有的父亲都，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0: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1: Red FM
0: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0: Costa.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2: 不是老歌变好听了，是我们都有故事了。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一起寻找过去美好的回忆。大家好，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我是金华。上个星期啊，我们的这个帖子下的留言还有好多则还未播出啊，所以这星期我们是没有发出帖子的，所以这星期我们继续未完的故事。所以今天晚上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位朋友，就是究竟超不卡的田友仁，古晋的朋友田友仁选择的歌曲黄小军所唱的微笑。他说好，今年的华人农历新年呢，喜庆气氛特别的浓厚，家里准备了许多美食，而爱吃的我尤其喜欢啃猪脚，没有想到说带着假牙的我一时吃得太投入，就把假牙给啃裂了，偏偏这时候呢还在假期中，牙医大多休假，真是哭笑不得。平时爱笑爱聊的我出门的时候只好戴上口罩遮掩这一点小小的不完美，朋友见到我都会喊一声究竟来喽，大家总会会心一笑，可是这一次看到我戴着口罩还以为我生病了呢。后来我摘下口罩告诉大家我啃猪骨啃到把假牙弄断了，结果大家听了都笑成一团啊！能够为大家带来一点欢笑哈，也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过完年之后我赶紧到政府牙科部门说明情况，牙医为我安排了预约，从检查到完成治疗前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特别的感谢啊，就是感恩十角政府诊所的牙医的力以及整个团队的贴心服务，让已经习惯有假牙的我不必长期忍受没牙的不方便，也让我重新找回了灿烂的笑容。人生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换个角度看，也许它就会成为带给别人欢乐的故事。感恩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也祝大家天天保持微笑，平安健康。

好，接下来是杨建雄选的这首歌曲，黄莺莺的歌曲《爱心千万万》。他说这里闹市商业区停车位不足已经是许多居民讨论的问题，特别在人口密集商店林立的地区，停车位啊是一位难求，几乎成为了车主们每天必须要面对的困扰。可是在这里除了停车位供不应求之外呢，如今另一个越来越令车主头痛的问题，那就是部分的摩托车骑士为了贪图方便直接就霸占了轿车停车位，进一步加剧停车的乱象，这也当然会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每次遇到这类胡乱泊车的司机啊，的确令人气愤。如此的行为不仅阻碍交通，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堵在别人家门口的情况，除了会影响店家的生意，偶尔还让人寸步难行。公共道路与交通设备都是为所有驾驶人士提供便利的，遵守交通规则必然也是每位驾驶者的基本素养。自私的摩托车骑士们只为了节省一点点的时间而少走几步路，直接将摩托车停在商店门前的轿车停车位，这样缺乏责任感的行为看似只是图方便而已，实际上严重的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权益了。

好，接下来是迪冰选的歌曲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他说乱丢垃圾的动作不仅让人讨厌哦，而且还算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每次当我目睹这样毫无公德心的行为啊，心情自然就会恼火起来。同时知道自己的周围环境又是遭到自私自利的人的破坏。胡乱丢垃圾本来就不是身为一位大马子民应该有的行为，那往往会随意乱丢垃圾的人呢，必定只是顾自己利益的人。在我国上过公民教育的学生们，相信从小就已经通过课本的道德教育被训导是绝对不可乱丢垃圾的，但是真正做到的子民总数统计应该不算很高，自己有时候会偶尔向往和羡慕邻国某些较前卫的国家。事关一个地方状况越是干净，环境周围都自然也会越好，而且慕名而来的游客数量也会增多，此外还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保护环境清洁的责任是必须由大家日常点滴那里做起的，只要每位国家子民们能够尽量的通过垃圾分类的活动，并且尝试在生活的日子里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随手拾起周围的垃圾杂物等，这就是相当于在为国家的绿色未来贡献出力量了。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的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斯蒂街的平平选了这首歌曲哈。林秉才的《相亲相爱到永远》，他说小时候每次我们兄弟姐妹有时间都会陪爸爸玩玩聊天，听爸爸说故事，兄弟姐妹们很喜欢听老一辈的教诲，他们在讲我们在听，爸爸说孩子要学好，对人要有礼貌，不可以抽烟喝酒赌博等等，爸爸讲的都有道理。俗话说学坏三天学好三年，我们也很听话，我在此很感恩爸爸妈妈严厉的管教我们，长大以后不会让他们伤心，如果我们没有听话也就没有今天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好，也在这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接下来槟城大山脚拿督黄清德啊选的歌曲是李茂山的《迟来的爱》，他说：“人不争一身轻松，事不比一路畅通，心不求一身平静。无论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健身和快乐。小小的圈子，淡淡的过，心态好，一切都好。不慌不忙，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快乐是每天的享受，健康是一生的守候，缘分是一世的情结，祝福是真诚的心愿。祝愿我们永远快乐、幸福、平安、健康。”

接下来是 Queenie 选择的歌曲，刘文正的《雀上心头》。他说，母亲与弟弟都会一致认为我是一位很少会纠结于当下，也不愿意太担忧未来的一个人。这可能是自己在之前呢曾经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如今眼前的某些生活情景在许多时候都已经与之前有着不太相同的关系吧。如今的自己几乎每天都会抱着正能量来励志自己，还会将所有的日常工作给做好，因为我始终会认为把握好自己的当下与现在，就像同事将自己生活前景来过好。其实做人是有必要把自己的生活让他预先过好。

还是莫过于期待所有的人都会知晓或懂得我们的内心感触。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幸福不需要用来攀比，美好与否也无需他人来下结论。做人不要活在别人的眼里，也别活在世俗的目光里。说到底，自己内心的富足与愉悦还是最重要的。

有的情歌呼天抢地，有的情歌梦幻甜腻，但是我们相信能够与人分享的情歌才是好情歌。也许你总在情歌里听见自己的感情，也常常借着情歌向某人表达心意，爱情的酸甜苦涩，不能说出口的言语，就让情歌来替你传情示爱吧。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

好，接下来呢是菊娜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这首萧丽珠的歌曲《但愿人长久》。还要说的是，在现实生活里啊，几位身边的亲人呢，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无论是工作的压力，或者计划的落空，又或者是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在每次这类的事情不停的连接出现的时候，每个人的埋怨似乎也就成了一种本能。然而，怀恨与抱怨除了消耗身体的精力之外，它并没有真正解决任何的问题。一般当我面对这类态度的时候，也只是靠着自己的笑容去做尝试，期望可以扭转一些的局面。尤其是在我选择以微笑去面对困难时，很多时候会发现原本沉重的压力就似乎变轻了一些，内心也借着机会多出了一点点的从容。笑容算是每个人最常见的表情之一，有句话好像是这么说的，每天笑三回，人生也难老。确实爱笑的人，他们的运气也不会太差的吧。人与人相处在一起，笑容还可以在短暂的瞬间缩短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在生活的每一天，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一个灿烂的笑容更能够提升一个人的魅力吧。感觉得到一直以来自己经常微笑的容貌，真的吸引了更多的友好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有些人帮助我，也有部分人成就我，同样不少幸运事情也就常伴随我左右。更可贵还是这样的习惯。

好，来自雪州松爱部落的董华仔选了这首邓丽君的歌曲《小蚂蚱》。他说啊，今年度的端午节又要来到了哈，观察到如今周围的现代年轻男女是鲜少亲自动手裹粽子，即使现在的市场上许多顾客群严重断层，目前这里售卖的各类粽子还是全靠一些较年长的街坊或者贩售商家在支撑着。加上雪兰莪州与大都会地区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由于消费者鲜少自己在动手裹粽子的情景，以及一部分家庭制作群体出现断层，造成了这松爱部落附近这一带出现不少便捷速冻以及真空包装现售的粽子成为主流。回忆在我的童年时期，每趟距离端午节剩下不到两星期左右的时间，左邻右舍的家庭主妇都是会迎来每年之中相当忙碌的农历五月初五端午时节。记得那时候双膝毛糯，新村家家户户全都弥漫着玉香的这个粽香，洋溢着这种浓厚的端午节气氛。自己脑海里依稀记得是逢端午节前夕，也是母亲最劳碌的时刻，趁着端午节来临之前必须开始先准备裹粽子的食材，再连续好几天不停的裹粽子，一直到完成手上的工作为止。那时候家里的小朋友年纪虽然小，尽管还不懂得怎么去处理协助裹粽子的事物，但还是必须从旁协助一些较轻的工作。一般母亲会吩咐我们帮忙协助较为轻便的工作，例如说浸泡糯米或者修剪香菇，甚至是洗净粽叶，处理咸蛋黄等等。别小看这些琐碎的工作，其实也是需要花费我们很长的时间去做的，才能够完成母亲所下达的命令。依然记得在每一年大家都忙碌的时候，母亲除了动手也动口，不停的在动，总爱苦口婆心让我们必须去学习和掌握一些又一些的裹粽子的技巧以及制作秘方。当然他的唠叨与用心我们也十分明白，目的为了他的传统裹粽功夫不至于失传的用意。

好，再来是吉隆坡的查波利，选了这首歌曲邓志章的《为你我的心找一个家》。他说时间确实是这世界上最公平的资源，它不偏不倚的分发给每个人，相同的每天都是24小时，只是每个人要如何的去利用每一天的时段，赋予它怎么样的价值，通常还是要取决于个人的取舍与安排。每一天都是24小时，对于每个人都是没有偏私的，不会多一分，当然也不会少一秒。然而呢，要每天如何在这段时间里充实自己或者经营本身的生活，让它发挥最大的意义，往往还是取决于个人的心态和时间规划。始终还是懂得珍惜时光，爱惜光阴才是最佳的方式。一个人只要晓得善于运用时间来成就本身的理想，这样才会让生命更有意义。必须知道做人总不能不停地缅怀着丑昔，不停地在追悔过往，甚至是以无法改变的遗憾事物里，因为念念不忘的痛苦只会一直将以往的伤痛累积起来，那就造成了永远走不出的阴影。同样，大家也不能够老是期盼着未来会更好，却放任眼前的自己，不去努力，不去争取眼前的这个机会。自己每天都会好好照常在度日过生活，事关每一个人还是必须要先将日子给过好，无论是开心或者忧愁，依然还是必须要继续顶直伸腰，坦然地去面对它。也唯有把握好时间的人，才可以获取人生的累累硕果，更加能够欢畅地享受人生至高无上的快乐。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再来是陈方健选择的这首歌曲呢，也就是黄应明的《想起你的时候》。确实许多人会认为小病是福，就是单纯的一句用来安慰别人的言语而已。然而呢，其实小病还真的是一种小福气，除了可以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放缓一些脚步与趁机的休息一下，也可以趁着小病期间感受到别人的照顾和关心。记得自己在就读中学时期，就一位经常生病的青少年呢，也就是有着这样的较小疾病经常到来造访的经验，让我觉得他对于本身的身体状况会更为的清晰和了解。每次都是趁着疾病还没来到之前呢，预先让自己有着更多的经验去进行一些预防与准备的工作，从中还可以防止更严重病情的出现。相信在我们平时过着的日子里，偶尔能够遇上一些的小病或者小痛，总好过突然就碰到不声不响就骤然发生的一场危急大病来得好。人生在世，每个人难免会有一些的病况，每次我都相当的感激与珍惜每一位当我生病时刻用心用力关心与照顾我的人。纵使平日觉得他们或许会有点粗心大意，但是每当自己生病时啊，他们就是会出现在身旁一直看守着的那一位。

好，紧接下来就是失物的黄义娟呐、选择的歌曲《红中的奇妙的约会》，她要说的是歌的世界。他说那些年的一个上午如往常一般，一边做家务一边竖起耳朵听广播，邻家小妹刚好到来与我们家小妹玩在一起，突然收音机传出了嘻嘻哈哈的声音，忍不住丢下家务事靠近收音机细心的聆听，想知道歌手究竟唱的是什么会如此搞笑。可惜一首歌在又唱又嘻哈中很快就结束了，完全听不清楚歌词的内容是什么意思。虽然如此，却还是傻傻的跟着一起嘻哈大笑。更滑稽的是，那两个小女孩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早已笑到上气不接下气的在地上打滚了。后来多听了几次，总算明白了歌里的搞笑点，原来是一首百乌龙的奇妙约会版歌曲。即使已经过了几十年，只因为歌词太搞笑，偶尔听了还是会忍不住哈哈大笑个不停，尤其是与家人一起乱唱的时候更疯狂。这首歌的感染力挺强的，有时候一边煮菜一边刚好听到那一首歌曲，还有歌手的唱法也会令人搞笑到一时失神，把盐当糖用。哎呀喂呀，我的天哪，结果只能当咸菜吃咯。我是一个不会唱歌的人，但是呢却喜欢听歌，听着别人唱歌是我人生中一大乐事与享受。歌的世界有高调有低调，有快节奏有慢节奏，有悲伤的有快乐的有搞笑的，就像那奇妙的约会我都喜欢。歌手方面绝不迷恋，但会欣赏任何一个会唱歌的人。如今活出一大把年纪，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外婆那么喜欢听广播电台节目，等我长大后赚钱把整个电台买下来送给你好不好。虽然是荒唐不切实际的话，却是有感动了哈。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还是笑对外孙说好啊，只是到时外婆相信已经不在这世上了。他说外婆肯定长命百岁，只要等我长大就行了。我才不要做一个惹人嫌的老妖怪呢。好，来，我们就来听这个很特别的歌曲啊，奇妙的约会。

每个人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事。或许你的故事无人知晓，又或许他的故事人人熟知，但我们相同的是，总有一个人让你忘不掉，总有一首歌会让你热泪盈眶。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古静的许碧兰选了这首歌曲合唱曲《相亲相爱》，她说每逢端午节来临啊，总会让我想起以前的美好时光。儿子小时候每年六月学校假期，我们都会回娘家度假，那个时候妈妈总会提前准备好果粽子的材料，糯米、粽叶、猪肉、香菇、咸蛋黄等摆满桌子，然后叫我和妹妹一起帮忙果粽子。虽然我们的手艺比不上妈妈，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果粽子一边聊天说笑，充满了欢声笑语。妈妈总是耐心地教导我们如何把粽子裹得结实又漂亮，那份温馨的画面至今啊，还是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随着妈妈年纪渐长，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她再做这些费力的工作，家里也渐渐少了裹粽子的热闹场面。虽然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粽子来吃，但是啊，总觉得少了儿时那份家的味道，也少了全家人一起动手制作的温暖回忆。端午节这一天呢，我也特地准备了几道家常菜，与家人一起庆祝端午节和双亲节。大家围坐在餐桌前，一边品尝美食，一边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气氛格外温馨。饭后我们一起看电视、打牌、聊天，享受难得的家庭时光。虽然节目简单，没有特别盛大的庆祝方式，但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相聚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事。岁月悄悄流失，许多事情都已经改变，但那些与家人一起过端午节的美好回忆却永远珍藏在心中。每当闻到粽叶的清香，总会让我想起妈妈忙碌的身影，以及那些充满欢笑与温情的节日时光。

来自新加坡幸福之家的赖小熊啊，不久前有个朋友才问我，为什么赖小熊你会特别注明放幸福之家哈？其实我没有办法解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下一次你留言的时候你可以来告诉大家了哈。好啊，赖小熊选择的歌曲呢，我为你另外安排了杨小平的对你怀念特别多。你说收听这个节目好多年了，也听到了许多的故事和每个人的心声，还有回忆童年的点点滴滴的真实故事。在那个年代，每个人的童年都很苦的，三餐能吃饱就已经很幸福了，哪里会想到庆祝什么佳节哦？现代人幸福到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只能怀念。好了，就听这首《对你怀念特别多》，杨小平的歌曲。

好，接下来呢，就是黄正涛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这首张小英所唱的歌曲《长堤》。他说，记得许树佳老师在听歌节目里，感觉他是最爱的时代乐队演奏的作品，很棒。许树佳老师是我结识大马古晋沙捞越地区三班歌后蔡慧英老师介绍才认识大马古晋沙捞越地区不一样的歌曲回味，以及这么多的华人酷爱曾经的精神支柱食粮。一首首经典老歌放送，现在还能够继续播放属于华人的这个老歌平台资源越来越少。记得我年轻去追寻这个光的年代，从澳洲电台广播点播开始，就一直收听曾经的老歌，怀旧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以及新加坡今年五月份刚结束直播的华语乐坛的节目。目前仅剩大马古晋沙捞越地区还能够为华裔歌者分享给听众难能可贵的难忘的年代留下来的经典歌曲，所以想要听这首张小英的歌《长堤》。

0: 听歌是一种享受，听歌是一种快乐。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一起寻找过往的回忆。
1: 袁胜选了这首陈小云的歌曲《一把情种》，他说人与人之间呢，几乎每一天都离不开沟通或者互相交谈，无论是在工作的周围位置、家庭环境等等，甚至是社团组织里，大家都需要通过语言去交流、表达意见、协调事情。只是有部分的人会觉得沟通或交谈呢，将心里的话说出来那么简单而已，其实在本质上真正的沟通并不只是有自己讲得开心，而是要让对方能够听得明白，还有感受到尊敬，双方才会愿意继续的互相交流下去。自己始终会认为仔细聆听是在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时候，聆听这样的举止呢，还是大家互相交谈时刻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每一天每一会儿，当我需要与他人沟通时，自己良好的沟通技巧都会先让对方感到是有人愿意在听着的，而令在讲话的那位人士有获得重视与尊重。假如对方还是一位情绪欠佳的人，那良好的聆听技巧更是重要。原本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里，一般都是透过三种的管道在做交往，先有共同所使用的语言，接着是音调与语气，再来就是手势表情和肢体语言。偏偏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并不是事情的问题有多严重，而只是语气、态度、表达方式出现了某些问题。同样的一句话，以温和的方式说出来，别人自然会愿意聆听与接受。相反的，同样的一句对白，如果用上了责备与讽刺，甚至是带着有情绪的语气，再小的事情也可能演变成一场的争执。很自然，自己在任何场合说话时都是会小心，因为懂得说话之人，谨慎始终还是最高智慧。

再来是沙登的 Cindy Liu 选择的歌曲，马兆俊的那年我们十九岁哦，选择的这一首歌曲应该很多人都会忘记了，这一首歌可能都不记得马兆俊这位歌手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以前他可能这首歌还曾经登上排行榜吧哈。来，他说回到五月尾连假，跟随女儿回星沙大学和顺便去游玩，这次去了很多地方，吃了美食，最让我开心是女儿带我去到柔佛，再也这个故地重游，虽然物是人非，但这个地方给我满满难忘的回忆，这次重游也给自己完美结局，也感恩女儿的暖心。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则留言，就是星沙的李碧华选择的歌曲啊，就是这首梁平所唱的《不老的爸爸》。他说父亲节到了，每年父亲节总会想起自己往生的父亲，眼泪不禁的流下。我爸是一位很疼爱孩子以及照顾家庭的人，自己省吃俭用把一切好的全留给我们，如果有来生的话，我会选择再次当他的女儿。尽孝要趁早，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希望老爸在天堂一切安好，辛苦了，感恩你的养育之恩。

每个人在变老的路上都应该善待自己，珍惜生活中所拥有的，善待身边的人，让生活散发出属于自己的气场。你好，我是金华，陪您一起写故事，听故事，说故事。接下来是韩晓雯选择的歌曲，是费玉清的《一剪梅》。他说梦想是一个幸福的念想，想着想着就快乐了，他执着地立在那里，是生活的一个界标，代表着活力与向上。还有二，体育它能鼓舞人心，它能团结人们，它的力量无可取代。三，在你想要放弃的那一刻，想想什么当初坚持走到了这里。四，你的一份善意也就是我们生活的一束光。五，生活中处处充满温情，只要我们有一双善于发现明亮的眼睛。六，翻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七，一岁一里，一寸欢喜，放下过往烦恼，静待春暖花开。八，每天告诉自己一次，我真的很不错。九，迷惘其实是生命的一部分，它提醒我们回顾、调整、重新出发，并带来新的发现。十，我学习了一生，现在我还在学习，而将来只要我还有精力，我还要学习下去。十一，学会欣赏自己是拥有自信与乐观老年的关键。十二，困难出现时，记得锁定目标，尽情努力，直到成功。好，来听这首费玉清的歌曲《一剪梅》。

接下来施丽坚的美华选择了这首歌曲，就是忘掉吧烦恼，为你安排罗时丰的版本。你说烦恼，哎呀，人还未成年的时候老想早点长大该多好，能做许多小孩子不能做的事，想去哪就去哪，太羡慕了。哪想到长大了烦恼也多了，再也回不去做小孩时每天都是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祝福每个人都忘掉烦恼，每天都是开心的。好，另外呢还有就是来自伦乐的邓淑芝，选择的歌曲呢应该是哪一首呢？啊，好像是没有写上想听的歌是吗？好啊，你说好久都没有上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这个节目啊，娃娃拿起笔来要写故事，可是不知道哪里要开始下笔。今天我想到说就写哪里就下笔吧。好久没有收听节目，问题是收音机坏了，又去商店买一个回来，刚好起初啊还管用的，收听很清楚，怎么知道又坏了，后来就不买了，就告了一段落，没再收听节目。后来有一位歌友好用心好贴心，和我分享他所录的电台的节目，发送了给我，真的太感谢这位歌友了。他就是陈班江的林珠儿啊，千谢万谢，谢谢你，有你真好。好了，就祝福大家收听愉快。

好，我们今天最后的一则留言来自知冰的。哎，选择的歌曲凤飞飞所唱的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他说我的大伯是一位很受我们侄儿侄女们尊敬的一位长辈，他很爱我们，每次到访我们家的时候我们都会留他多住几天，他就住在古晋石龙门，每次到我们家都很受我们的欢迎，我父亲也特地下巴沙买豆干酿豆腐招待他，因为他很喜欢吃酿豆腐，除此之外我们也煮了很多其他的菜来招待他。我大伯在中国以前是教过书的，学历也相当的高，他从中国来就住在古晋石龙门的巴沙，开过杂货店，大伯每次到访我们家都很喜欢讲故事给我们听，他的故事是要好多天才能讲完的，他所讲的故事是中国的名人传记，我们就特别喜欢听这些故事，在吃饱饭之后大家坐在一起听他讲故事，他特别喜欢喝暖暖的咖啡，我们就把泡的咖啡装进了热水瓶，等他要喝的时候才倒出来。那我大伯在这世上并不是过了好多个日子，就在一场的病痛后离我们而去，如今已经是几十年了，那时我们得知他得病我们也感到很伤心，在他出病的那天我们早早到他的家，心中是悲痛万分的，我父亲是从不会为人掉下眼泪，当时他就掉了眼泪，我当时也被我父亲所流下的眼泪所感动，兄弟情一场，就此而永别人间。再次我希望我的大伯，我的父亲能在来临的父亲节快乐。

好，我们听过了这首凤飞飞所唱的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也就上星期在格里寻他千百回帖之下的留言呢，也就全数播出了。所以我们下星期二早上六点呢，会发出新的帖子，欢迎大家的留言，但期待大家精彩的故事哦。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的时间会为大家播出的歌曲呢，有黄小军的《从早晨到黄昏》，刘文正的《爱情》，谭顺成的《谁是知音人》，以及费玉清的歌曲《一场游戏》。谢谢大家的收听，晚安，再会。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全球暖化令到海洋温度增加，冰山融化，海平线上升，导致全球气温变迁失衡，各地气候变得日益的极端而且频密。在开冷气机的同时，你要知道，每当我们的冷气开得越冷，外面的气温就会越高。如果能够把冷气的温度调高一度，那么每一年我们就能够减少200公斤的碳。爱护地球，节省能源，减少用电器用品，举手之劳做环保，生活不再有烦恼。
1: Red FM 温馨提醒。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2: 我多想变做富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而开。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陈仁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的人工智能及能源发展吸引了英国目光，并强化东盟合作。南加布拉外的道路桥梁项目巩固加伯的陆路交通。我国警方加紧行动，以应对增加的学生潜伏案件。

0: 沙拉瑞凭着在人工智能 AI 能源及永续经济发展方面的快速进步，持续获得国际的关注。英国驻东盟贸易特使 Nas Shah 表示，沙拉瑞在东盟地区拥有独特与众不同的贸易潜能。他认为，沙拉瑞在技术发展、能源规划以及领导愿景方面的表现令人赞叹，且具及启发性。他是在国境礼貌性拜会沙拉瑞总理达到巴丁基丹斯里阿邦贾哈里顿奥宾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此外，在同一新闻发布会上，随行代表的 Mustasha Ahmed 也在会上透露，此次的访问是据沙拉越与英国近期在曼切斯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后续行动，此行为为双方提供了机会以讨论有关备忘录的落实，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及能源领域。此外，英国驻东盟贸易特使 Nas Shah 在参观古晋婆罗洲文化博物馆后，也承认沙拉瑞具有潜力成为国际级文化旅游目的地。因此，他强调，英国致力于强化与大马，尤其是沙拉瑞以及东盟各国在各个领域，包括旅游业的战略性合作。与此同时， Nas Shah 也认为婆罗洲文化博物馆是一所世界级机构，成功的向本地社会以及国际游客展示沙拉越的历史、身份以及多元文化。他说，该博物馆让人们对沙拉越社会独特的文化遗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连接 Jalan Nangawlawai 至 Jalan Songkapit 的新道路及桥梁建设工作，预计将提高流动性，并使得加伯内陆居民的出行更加方便。工程部长兼加伯国会议员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表示，上述的项目体现了政府在加强乡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升人民福祉方面的承诺，涉及了按照 JKRR2 标准进行长达 2.8 公里且铺设沥青的轻道路建设，以及长550米横跨巴当拉藏、肩长160米横跨苏艾布拉外的两座大桥建设。此外，政府还将进行两个交叉路口的升级工程，以及波面地层技术和电力有关的工程。他也在脸书发帖文告透露，项目的采购过程将以透明、公正以及廉洁的方式进行，以确保受委任的承包商具有技术能力，并且能够按时完成，依照标准完成项目。我国警方正加大力度对网络诈骗集团进行监控和防范，因为近期大学生成为前裸的案件不断增加。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如今的诈骗集团越来越激进，将目光转向学生群体，以每个账户1000至2000令吉的报酬诱使他们成为前裸，租借户口以及进行非法的交易。他表示，受害者会被指示将资金转入有关账户，随后集团会立即通过多个银行的银行卡在自动提款机提现现金。同时，他也提醒公众，允许第三方使用个人银行账户进行犯罪活动已经构成了违法行为。于去年进行修订的刑事法典也已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而这一趋势是通过国家反诈中心997热线侦查所得。马来西亚沙拉越大学 UNIMAS 与高等教育部坚定同行，共同维护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诚信、信誉及公众信心。沙大 UNIMAS 校长 Professor Dr. Ahmad Hatta Rasid 表示，任何可能削弱公众对公立高等学院校录取程序信任度的指控都将被严肃看待，尤其是当指控牵涉到大学的声誉、参与录取程序的管理人员以及通过合法渠道录取的学生。 他在声明中也强调，必须以事实、责任和建设性解决方案作为导向，来讨论高等教育机会的相关课题。而沙大始终致力于成为高等教育的战略伙伴，推动高等教育的诚信、包容与高品质发展，以惠及学生、社会以及国家。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d FM 播出的新闻。为 Maradong 泳池的建设以及完工项目而征收的土地，其中所涉及的赔偿款总额高达177万令吉，已全数移交给受益者。 Maradong 议员拿督陈冠勋表示，而这笔赔偿款的支付是实现当地居民期待已久的公共设施建设重要一步。该项目由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批准，价值为2240万令吉，目前已进入实施阶段，预计将于今年七月进行投标抽签。而这座泳池不仅将成为体育以及休闲产发展中心，还具备潜力为 Maradong 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游泳运动员。他是在 Maradong 的一场对话会上如此表示，而该对话也涉及 Rendup 长屋和 Jalan 长屋的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对话的内容与落实新的供水项目有关。与此同时，那都陈冠勋也希望在上述的两座厂屋实施的供水项目可以继续进行，有关的项目落实不应该被拖延，因为这涉及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基本设施。截至目前，该项目尚未落实，因为需先与社区完成若干的协调事项，因此他呼吁社会以及政府保持紧密合作，以确保所有被批准的发展项目能够顺利落实。德朗乌萨议员 Dr. Dennis Ngau 表示，德朗乌萨选区目前专注于绿色经济发展、碳储存及可更新能源，以确保当地的发展更具备永续性。而其中一项被关注的举措是通过森林环境的保护来发展碳储存产业，而这也符合2030年后冠病发展策略的沙瑞发展议程。他是在媒体主持2026年第一期乡区小型项目支票移交仪式时如此表示。而上述84万6千令吉的乡区小型项目拨款被分配给德朗乌萨地区近50个组织和社区，接在支持各项活动的举办，包括发展社区、宗教敬拜场所、社团以及举办造福当地居民的计划。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的人工智能及能源发展吸引了英国目光，并强化东盟合作。南加布拉外的道路桥梁项目巩固加伯的陆路交通。我国警方加紧行动以应对增加的学生潜逻案件。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89年的今天，团结干掉敌人精神又望再次燃起沙拉越足坛的激情。首席部长阿都泰伊马木敦促沙拉越足球协会做好准备，迎接日益激烈的联赛挑战。他认为沙拉越队必须不断提升竞技水平方能取得成功。此外，他称赞沙拉越足协展现的勇气，坚持选用本土球员而不依赖外援。他同时建议球队选拔部门应更积极地发掘新秀，以巩固周队实力。他亦希望若球队在比赛初期遭遇失利，球迷们不应轻易感到灰心，反而应继续给予球队坚定不移的支持。加上刚完成修缮的沙拉越州体育馆，预计将能进一步激励球员与球迷的士气，因此各方需团结一致，确保沙拉越队在赛事中持续展现卓越表现。 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伦斌，欢迎收听6月17号早上6点钟开始的节目，一直到10点钟都会有我陪伴着你。今天早上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白光等我心上人，还有的就是张璐饮一杯，暴力蓝天白云，以及龙飘飘江南好。开启美好的一个早上，跟你说一声沙拉越好，马来西亚好，全世界好。好，我们来看报章上的一些重要新闻内容哦。来看到其中几则头条，就说到内政部说校园成多重风险渗透目标，学生被当钱罗账户。还有的就是上诉被驳，全程搜捕走私犯当庭脱逃，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林梦。还有呢，就说到性侵孙女维持监32年，狼外公上诉驳回。好，其中的一则头条也是说到在福利局及法庭任职公务员吞119万再涉洗黑钱。美里福利局一名前财务助理涉嫌挪用这个119万令吉的福利援助金，并将相关的款项转入个人账户。那被告呢，就是被控12项挪用公款的控状，那在面对6项洗黑钱的指控，不过目前他是否认有罪的。被告目前在美里法庭任职，他于今年4月29日面对12项失信罪名的提控，五级阿曼反洗黑钱的反恐融资组进一步调查此案后发现，被告也涉嫌将非法所得的款项转入自己和他人的6个户头，因而再提控6项涉及洗黑钱罪名。被告是涉嫌于2022年2月至2023年1月期间滥用权限，也就是职权以及系统权限，那在付款系统中伪造不存在的受贿者名单，将自己的个人资料以及银行账户资料列为援助金受贿者。那案件目前也在进一步的调查以及审讯期间，传召不同的证人出席供证。好，休息一下，听听歌曲，我们再回到频道上来分享今天报章上的一些新闻内容。

的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音乐早点，欢迎回到频道上。听过的歌曲有张小英、问流水、黄小君、好梦太匆匆、蔡琴、张三的歌。那听过好听的歌曲，来听一听伦宾跟你分享报章上的内容。时间很快的来到了6月17号，再过不久呢就会进入一年一度的古晋节。那在近日呢，就是针对这个社交媒体出现出售2026年古晋节美食展摊摊位的广告，古晋南市市政局 MBKS 就高度关注这件事情，并严正提醒所有成功获得摊位的申请者严禁以任何形式转售、转让、出租或者分租、委托经营、共享以及将摊位交予给第三方使用。南市市政局也指出，古晋节美食展摊摊位分配是通过既定的申请以及筛选程序进行的，以确保所有申请者能够获得公平及平等的机会。任何试图从获配摊位中牟利，包括出售、转让摊位的行为，均与违反申请者当初同意遵守的条款以及条件。那所有的这个获配摊位业者必须在古晋节期间每晚营业，若累计停业达3晚，市政局将采取执法行动，包括没收相关类别的摊位保证金。那市政局也表示绝不容忍任何违反条款的行为，一旦发现违规，将立即撤销摊位资格，包括没收保证金，同时列入黑名单。未来呢，也会失去申请古晋节美食展以及其他相关活动的摊位资格。那市政局也表示，将持续的密切监督相关情况，并保留对任何违反摊位分配条款以及条件人士采取进一步的权力行动。那另外在古晋石龙门方面，石龙门警方以及沙拉越能源公司技术员就是联手对2间涉及网赌的店屋单位执行断电行动。那案件已经援引1953年公开赌博法令第 21A 括弧1条文处理，警方也告诫民众远离赌博，并呼吁提供情报携手打击网赌活动。好，更多资讯请守着 Thread FM， 我是伦宾。

Threat FM 多样化的选择，在进入下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再来看一看报章上的一些新闻。沙拉越以及雪兰莪持续加强创意产业以及创业发展领域的合作关系。雪兰莪政府代表团展开三天的工作访问，深入了解以及学习沙拉越在创意经济领域发展模式以及成功的经验，那也是为未来两方进一步合作就是奠定基础的。那沙拉越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纳杜斯里阿杜卡林就说，沙拉越政府欢迎雪州青年体育及企业发展行政议员率领的这个团队啊，就是到访。那此举呢，就是接在促进双方的交流，也是分享推动创意产业以及创业发展的经验，尤其是在培育这个青年人才，加强合作。那雪兰莪选择沙拉越作为考察访问地点，是因为沙拉越在规划以及建设可持续且具竞争力创意产业生态系统的表现卓越，值得借鉴以及学习。那沙拉越雪兰莪紧密的关系啊，超越政治立场差异，双方呢将持续的秉持共同目标，通过务实合作推动人民福祉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好，另外一则新闻，沙拉越总理拿杜巴丁吉阿邦卓哈里呢，就是在祖国英雄大厦接见沙拉越心脏基金会成员，并正式受委为基金会赞助人。那礼貌拜会由沙拉越副总理拿杜阿玛沈贵贤率领，主要是向阿邦佐哈里就是成交基金会赞助人的认状。该会也表彰总理长期在推动沙拉越医疗卫生发展以及提升人民健康福祉所展现的卓越领导以及贡献。双方在交流中探讨沙拉越心脏基金会未来发展方向，包括加强公众对心脏健康的关注，提升心血管疾病预防意识，以及推动更多健康教育、公益以及福利项目，造福全沙人民。那此次的会面也是为基金会以及沙拉越政府加强合作重要平台，双方将携手推动更多公共卫生倡议，进一步扩大健康促进计划以及社区活动，共同落实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以及生活品质目标。守着 RedFM 更多好歌以及资讯尽在这里。

0: 现代的人越来越像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一丝丝的风吹雨打，稍微遇到一点小挫折，不是寻求方法解决，而是想尽办法逃避。抗压性的欠缺让很多人碰到不如意的事就想逃开，别看不起自己，有什么难关你闯不过，罗医师在这里陪你挫折大作战。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首相抵达俄罗斯喀山出席东协俄罗斯纪念峰会。国家元首谕令彻查军营爆炸事故，并要求强化安全措施。美国联邦调查局挫败一起针对白宫格斗赛事的袭击图谋。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希姆指出，先知迁徒的精神应通过共识与团结加以实践，以推动维护公正、真理、繁荣及安全的改革进程。他说，先知迁徒麦地那的历史证明，伟大的成就并非凭一己之力达成，而是通过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团队努力与合作实现。安诺在脸书发文表示，先知迁徒的历史也展现了青年妇女及圣门子弟在推动社会改革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与贡献。另一方面，首相已经抵达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展开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并出席于6月17号到18号举行的东协俄罗斯纪念峰会。安诺乘坐的专机于当地时间周二晚上10点20分，马来西亚时间今天凌晨3点20分降落在喀山国际机场。随行官员包括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ohari Abdugani、 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uhammad Nasir 以及首相署和外交部官员。外交部较早前发表声明指出，这次峰会目的在于纪念东协与俄罗斯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于1991年在吉隆坡正式建立，至今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针对吉打州俄伦霍巴特军营靶场发生炸弹爆炸事故，导致2名军人殉职，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谕令展开全面调查，以查明事故发生原因。陛下指出，安全事项必须始终列为首要考量，并应该持续加强与提升相关安全措施，避免类似悲剧重演。与此同时，陛下也向罹难军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祈愿他们在面对这艰难时刻时获得坚强意志与力量，度过悲痛时刻。此外，针对这次爆炸事故，警方昨天已向7名证人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案件。吉打州副总警长 Badru Hisham Baharuddin 指出，所有已经录供的证人当时均在事故现场。他说，警方将于今日继续向其他相关人士录取口供，包括参与课程训练的人员及事发时在场者，以协助厘清事故经过。他表示，警方目前正与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紧密合作，展开进一步调查，其中包括查核训练期间是否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以及是否存在任何疏漏或违规情况。
3: Kita akan sambung lagi lah untuk ketanya-tanya saksi yang lain untuk membantu sedetan ini. Peserta-peserta yang terlibat dalam kursus dan sebagainya, mereka-mereka yang berada di tempat kejadian, siapa saja yang ada dalam di tempat kejadian itu kita akan rakam.
2: 体育消息，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进一步加强旗下串流平台 RTM Click 的安全防护措施，以保障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独家转播权益。 RTM 通过实施多层次地理位置管控机制， 防止未经授权的跨境观看行为。有关措施是在当局发现有用户尝试通过虚拟私人网络 VPN 从海外访问赛事直播后所采取的应对行动。作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马来西亚官方转播权持有单位， RTM 承诺确保 RTM Click 服务稳定运作，让国内观众能够顺畅观赏赛事直播，并维护合法转播的权益。另一方面，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 I 组首轮小组赛中，法国队以3-1成绩打败塞内加尔队，取得了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40场胜利。法国队是世界杯历史上赢球第5多的球队，前面的4支球队分别是巴西76胜、德国69胜、阿根廷47胜、意大利45胜。法国队在世界杯74场比赛里取得了40胜14平20负的战绩，打进139球，在世界杯上获得2次冠军、2次亚军和2次季军。另一方面，伊朗队在以2-2战平同组的纽西兰队后，伊朗队主帅加莱诺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被要求赛后连夜离开美国。加莱诺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是整个世界杯上最受委屈、最受压迫的一支球队。
4: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2: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6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328.64 点，收于 51,999.67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42.94 点，收于 7,511.3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07.60 点，收于 26,376.34 点。英国伦敦股市必市时金融时报指数16号报收于10,494.21点，上涨63.59点。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70 美元，收于每桶 76.05 美元，涨跌幅为 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21 美元，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格斗赛的袭击图谋。报道说，截至15号已经有5人被拘捕，调查人员已经确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图谋的人员。这些人员涉嫌计划使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以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人群引向事先部署的狙击小组。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根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的一家豪华度假村签署。报道援引瑞士外交部的说法称，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的。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非洲小国赤道几内亚副总统曼格16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赤几总理曼努埃尔当天向总统提交了所有内阁成员的集体辞呈。曼格表示，此前经过评估确认，本届政府既定目标的完成率仅勉强达到10%。 他说，国家为政府配置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满足民众需求，但目前的执行程度与预期及所做的承诺相比差距较大。曼格表示，赤道几内亚需要一个更具活力、更高效、更贴近民众需求的行政机构。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抵达俄罗斯喀山，出席东协俄罗斯纪念峰会。国家元首谕令彻查军营爆炸事故，并要求强化安全措施。美国联邦调查局挫败一起针对白宫格斗赛事的袭击图谋。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好，来看今天沙拉月的天气预测。6月17号早上，多个下雨的地区多个没有下雨的地区，古晋、西连、萨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礁、加伯、明都鲁、梅里以及林梦，在今天早上都没有下雨。那进入中午到傍晚的时间段，会出现雷暴以及下雨的地区，就包括了古晋、西连、萨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礁、梅里以及林梦，而没有下雨的地区就包括了加伯以及明都鲁。在风向和海浪的方面，沙拉越的海域会吹西风，时速10-20公里，会引起0.5到1.0米的海浪。而今天最高的温度预计是34度，最低的温度24度。感谢沙拉越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Threat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冷冰，欢迎收听音乐早点七点钟时间段。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小虎队的《再见》。说到小虎队，相信很多就是在九十年代听歌的朋友的，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偶像，尤其是三位非常帅气的组合：吴奇隆、苏有朋、陈志朋啊，他们这个魅力啊，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就魅力无法挡，再加上他们的歌曲，哇，相信就已经卷了很多很多人的心。那在我们这个频道上继续要跟大家分享今天报章上的新闻，来看到的就是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沙拉越分会日前就与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联合举办了建筑产品合规以及安全研讨会活动，在会展中心举行，吸引了工程师、承包商、顾问、制造商、供应商、监管机构代表以及建筑业的这个从业人员踊跃参与。研讨会主要的目的皆在提升业界对建筑产品合规要求、认证程序、检测标准以及安全管理的认知和理解，进一步推动建筑行业质量以及安全水平提升。那这类活动呢，可以为业界提供知识交流、专业成长以及行业互动平台。那同时呢，也能够互相的分享实际的经验，进一步强化专业能力。最重要的就是完善的监管框架、认证机构以及行业各方的紧密合作，确保建筑产品以及材料符合既定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至关重要。好，我们来看另外一则新闻，就说到关税局首季税收增加 25%。关税局在今年首季的税收表现非常亮眼，录得236亿令吉的税收，较去年的同期的188亿2000万令吉大增，就是 25% 的。那增幅呢达到47亿8000万令吉。关税局总监拿督安兰阿莫就表示啊，目前已经锁定1425名销售税服税以及旅游税的注册纳税人，而这些纳税人已经提呈税务申报表，但未缴付相关的税款。他也主持追税行动 4.0 推介礼后就说，这项全国同步展开的特别综合行动已经开始，并将持续到本月28日。那税收增加主要归功于多项策略性措施，其中包括追税行动 3.0 成功提升国家税收征收效率。他也强调，关税局将持续的致力于确保国家税收稳定增长，并支持昌明经济发展议程，以实现经济繁荣、人民福祉以及国家永续发展之间的平衡。好，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歌曲就有群星合唱的歌曲心愿，那就是有潘越云、齐秦、齐豫、张学友、钟镇涛、马阿敏等人合唱，还有的就是周志平《是不是一生再见》以后送给你，我是伦冰。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FM 多样化的选择音乐早点，你好，我是冷冰。早上的7:36，继续来跟你翻阅报章上的新闻。在美国的方面，就发生了美军 B-52 轰炸机坠毁，八人罹难，机场紧急的关闭。那是发生在加州的一则新闻。那官方已经证实，机上的八名机组人员全数罹难。那目前的这个事故呢，还在调查当中，机场目前是进入关闭的。那这一次的事故呢，也让外界再一次关注 B-52 机队的老化以及延寿问题。好，我们来看另外一则新闻，是美国佛州检察长，那就说到在周一啊，就对 TikTok 提起诉讼的，那指控这个社群媒体呢，就是允许14岁以下儿童开账户，那已经是违反了佛州禁止社群平台的这个法律，那也低估了平台上暴力以及色情内容对未成年使用者的接触风险。好，在波兰方面，医生旧居花园挖出34具胎儿遗体。波兰当局表示，这名波兰医生在旧居花园里发现这个埋葬了34具人类胎儿遗体而被拘留，他涉嫌利用这些胎儿进行实验。那目前这个事件已经引起轩然大波，那有待确认更多的详情。在澳洲的方面，70年来最强太平洋出现厄尼诺现象。在韩国的方面，仁川工业区大火，27栋厂房烧毁。印尼的苏拉威西省6.7级强震，数个建筑物就是受损的。好，更多详情可以参阅报章上今天的国际新闻内容。好，更多好歌尽在 Red FM， 我是冷冰。

在繁忙的公路上，记得一定要保持冷静与礼貌的精神哦。Red FM 提醒你，不可以横冲直撞，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台正宵。

0: 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我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在脸书贴文说，马来西亚与乌兹别克斯坦在能源、贸易、投资、教育、清真产业及旅游等多个战略领域拥有广阔的合作潜力。他说，他在前往喀山途中，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做短暂逗留时，与乌兹别克总统沙夫卡特会晤时所讨论的。首相表示，虽然两国领袖会面时间不长，但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东帝汶总统拉莫斯于今天凌晨结束为期五天的马来西亚特别访问，启程返回东帝汶首都地利。访问期间，拉莫斯于15号出席主题为变化中的世界，永恒的价值的对话会，并形容东帝汶与马来西亚的关系非常良好，同时赞扬马来西亚在安全、民主及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也感谢我国长期以来对东帝汶的支持，同时他也邀请我国投资者到东帝汶发掘投资机会。昨天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在布城的首都官邸设午宴款待拉莫斯，两人就扩大领域合作交换意见。国防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国防部将持续加强位于南中国海的拉央拉央岛战略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作战设施、后勤系统、通讯设备及支援系统，以确保皇家海军里马前哨站保持最佳战备状态。他说，拉央拉央岛是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之一，也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前线阵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